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有一块区域是对偏振是敏感的，有这个。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6: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7: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 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8: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 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浙江省杭州市仁和粮库负责人万小进：
12: 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 65%， 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 2.2 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邱平：
13: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10: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 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四川广元市民何燕：
14: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1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游客郑女士：
15: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1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0: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涵建：
16: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发现，通过手机上的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恒东：
17: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10: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0: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举办地广东珠海，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 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同日开展。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活动周期间，九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
1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昨天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采茶、转运、晒茶、炭焙、压饼等传统工序，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的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8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实景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对人形机器人环境适应、自主作业、实际服务能力进行实地论证、集中检验，全方位展示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以场景任务倒逼技术迭代，助推产业升级。
0: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国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据福州港客运站昨天通报，受潮汐影响，福州马尾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天将双向停航。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福建全省多云到阴，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地区部分有中雨、局部大雨。福建省气象台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一周福建省多降水，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提醒民众注意防范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福州港客运站称，福州马尾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安琪6号轮、8号至10号受天气潮汐等影响，已连续3天停航。福州至马祖的另一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江黄岐至马祖航线安琪2号轮、8号至9号已连续停航2天。此外，10号至14号安琪2号轮因船舶检修将停航5天。吉顺10号轮则正常运营。福州港客运站提醒旅客应提前规划行程。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
18: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大陆日前宣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个人游、 民进党当局为接球引发台湾观光界怒火。中国国民党籍南投县民意代表尤浩表示，问题就卡在赖清德，民进党当局应该重新思考过去马英九时期开大门走大路的两岸交流模式，否则台湾观光产业难见春暖花开。尤浩表示，台湾多数民众都希望两岸能维持和平关系，也希望通过两岸既有协商机制推动更多交流措施。大陆这次释出开放上海福建居民赴台个人游的橄榄枝，赖清德应该积极思考接下。如果民进党当局愿意与大陆协商，不只是上海福建，未来还有更多地方可以恢复交流，让更多观光客来台，创造更多经济效益，这才是真正解决现在台湾观光产业困境的方法。谈及岛内的观光现况，尤浩感叹，过去陆客来台时，日月潭、阿里山、垦丁、九份等景点几乎都人满为患。他回忆当时民意代表与县市政府最常接到的陈情，就是堵车与一房难求，现在则让人不胜唏嘘。他指出，马英九时期的观光荣景，如今变成观光业者得拜托帮忙找几个客人来住宿、消费、旅游。尤浩感叹，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树伯日前表示，如果两岸观光持续卡关，未来将用选票反映。许树伯是为岛内百工百业发声，却遭到民进党当局近乎恐吓式的对待。尤浩说，如果赖清德当局在方向、决策与态度上仍不愿调整，2026年各县市都需要自发性积极自救，通过地方治理重新寻找台湾的活路与未来出路。2026地方选举，大家必须现在开始动起来。岛内民众最近发现，台湾电力公司电费账单上的标志字体，从用了80年的中国近代书法家于右任题字，悄悄更换成现代化的新版字体。有岛内网友翻出，新版标志是由所谓绿油油设计师聂永真公司设计。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徐巧芯表示，民进党上台后正事不干，每天改标志，发包的标案很多都是所谓的绿油油中标。徐巧芯痛批，台湾电力公司新版标志改掉原本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书法字体，与其花时间去改标志，为什么不花时间不做岛内民众关心的大事，一直发包让特定群体获利，民众心中自有公平。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昨天在浙江德清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建设，推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
10: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
0: 昨天，中蒙甘奇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制梯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这一铁路是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开通后，时隔约70年，中蒙两国间建设的又一条重要跨境铁路。线路从我国甘奇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顺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嘎顺苏海图站。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当日，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级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级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
0: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9: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由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次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100次炮击以及近1000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9: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8: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9: 梳理
18: 评述，
9: 权威
18: 有力。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8: 两岸开讲。
2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21: 你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0: 最近一篇大陆的2年级语文课文《日月潭》引发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关注，牵动起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国记忆。相通的汉字里藏着割不断的骨肉亲情，而这份刻在文脉里的牵挂也正化作惠台利民的务实行动，双向奔赴的交流热潮。那么这份源自文字里的心灵共鸣该如何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同心同行的现实力量？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21: 近日，台军计划以所谓特别预算方式向海外采购30毫米机炮弹、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强力高能炸药等5款急缺弹药，因为采购数量多、总金额大，引发岛内关注。那么台军为何急于采购这些弹药？弹药未战先缺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

0: 割不断的骨肉亲情，而这份刻在文脉里的牵挂，也正化作会台利民的务实行动双向奔赴的交流热潮。那么，这份源自文字的心灵共鸣，该如何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同心同行的现实力量？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一同品读这份跨越海峡的家国情怀。您好，梁先生。
1: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一篇传颂近半个世纪的课文《日月潭》，几句简单真挚的童谣短句，能在当下持续引发两岸同胞的强烈共鸣。那么梁先生，在您看来，这些课本文字里最能打动两岸同胞的精神连结与情感内核是什么？
1: 你说的这篇课文啊，出自大陆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作者是我国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日月潭》这篇课文呢，在大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但很多台湾听友可能并不熟悉它。在这儿呢，我就先给大家念一段啊。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背过这篇课文，从那时起呢，就对台湾的日月潭特别的神往，在脑海中呢无数次想象过它的样子。后来我去台湾的时候呢，因为工作原因时间不凑巧，就没去成日月潭，自己还遗憾了很长时间。而且当时同行的几个同事呢，大家提起日月潭来也都是神往已久，因为我们都学过这篇课文嘛。当时身边就有台湾朋友说啊，你们简直比我们本地人还了解日月潭啊。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被纳入台湾的教科书，而它呢从1978年开始就一直是大陆小学语文当中的必读篇目。据不完全统计呢，近半个世纪以来至少有7亿大陆孩子朗读过学习过它。那么它让孩子们知道，在中国的台湾省有这样一个神秘而美丽的湖泊，它的湖水分成两半，一边像圆圆的太阳，另一边呢像弯弯的月亮。当年几乎每一个去台湾旅游的大陆旅行团都要去日月潭，可以说就是这篇课文为大陆同胞勾画出了日月潭最初的样子，也点燃了大家对宝岛台湾的向往。另外，大家如果稍加考证的话，就会发现日月潭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两岸同胞精神连接的一种体现。我们刚才讲过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国已故的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吴先生是广东人，1939年就开始从事地理教学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之后呢，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先生就敏锐地意识到，台湾要重新搞建设，就必须首先抓教育。所以他当时呢，就面向全国广招贤才，去台湾办学校当老师。那吴壮达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邀赴台任教的。当时是1947年，吴先生带着妻子儿女渡海来到了位于台中市的台湾省立农学院，担任地理学教授。在任教期间呢，他走遍了台湾各地，除了进行科学考察之外，还要撰写文章。后来他就把这些文章整合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台湾地理》，其中一篇文章就是《台湾日月潭》。1978年大陆编定小学语文教材的时候呢，专门选入了这篇文章，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台湾岛内，吴壮达先生的著作《台湾地理》也被收藏在博物馆里。这本书倾注着他对祖国宝岛的热爱，其中《日月潭》这篇文章更是成为几代大陆同胞的共同记忆。据我所知，台湾教科书里并没有收录《日月潭》这篇文章，所以也很有意思，就是这篇描写台湾风光的文章呢，在大陆的知名度反而要比在台湾岛内要高很多。另一方面呢，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当中呢，确实也收录了一些描写大陆秀美山川景色的文章，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写的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湖南武陵源的风光，还有很多古典名篇。以前呢，长期以来都是台湾地区中小学的文言文教材，现在呢，被民进党当局挑出来，放在了所谓选读篇目里。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记录了衔远山吞长江的八百里洞庭湖的风光。

0: 比如苏轼的《前赤壁赋》，那里有"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赤壁的景色，还有王勃的《滕王阁序》，给我们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回忆。我相信台湾听友们在学生时代诵读这些大家名篇的时候，也会和我们小时候读日月潭时的心情相似，也会对文中所描写的祖国大好河山心生向往。大家也会像我期待去日月潭一样，期待来大陆看一看岳阳楼，看看滕王阁，看看长江黄河，看看赤壁古战场。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当然，现在很多这种文章被民进党当局从台湾教科书里拿下来了，好一点的呢，还能在选读篇目里占据一席之地，运气不好的就完全被从课本里删除了。这就让很多台湾老师感到痛心疾首。3年前，欧桂芝老师就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课纲，大量删除文言文教材，是无知无情的自断文化经脉。但民进党自己却是洋洋得意，因为他们也很清楚，这些千古名篇就是一根文化纽带，把当代青年和中国传统文化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所以，民进党当局就要千方百计地剪断这条纽带，让台湾的青年世代失去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忘记自己的出身和来历，忘记自己也是中国人，我们一定不能让台独分子的这些阴谋得逞。
1: 是的，相通的文字、共通的文脉是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天然纽带。那么，梁先生，在当前两岸交流逐步回暖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用好教育、文化这些柔性纽带，进一步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灵距离，厚植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呢？
0: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3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体验传统文化。现在大陆很多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依托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举办富有特色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比如在山东，在孔子的故乡曲阜，现在每年3月底、4月初都要举行一次海峡两岸孔子文化春会，两岸青年汇聚一堂，共同举行祭孔大典，共同举办崇圣成人礼和汉服文化交流活动。另外呢，还专门设置了台湾青年行读儒学体验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台湾听友是不是来参观过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孔子博物馆？都非常值得一看啊！在这儿，我要向大家隆重的推荐这两个地方。那么，孔子博物馆呢是新建的场馆，那么在这里呢，如果参观一遍的话，就等于接受了一次非常生动深刻的儒学教育和思想熏陶。再比如，在福建南平，每年7月暑假期间都要举办一次朱子之路研习营。朱子就是宋代的大学者朱熹啊，他就是福建南平人。那么进入晚年之后呢，他长期生活在故乡南平，在这里著书立说、讲学收徒。那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来到福建南平参观游学，请他们近距离地感受朱子理学的魅力。那么这些活动的目的呢，都是要让台湾年轻人在大陆沉浸式地体验传统文化，补上在台湾学校里缺失的传统文化教育课。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体验传统文化。第二方面呢，就是重温共同记忆。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曾经并肩抗战，共御外侮。在重庆、在南京、在广州，都有很多这些方面的历史遗迹。现在民进党当局要在台湾的教材中刻意抹杀这些往事，那我们当然就要努力帮助台湾青年世代和他们一起重温这些共同的记忆。我们组织过两岸青年共同参观抗日纪念馆，还一起举办抗战历史研讨会。大家联袂寻访和慰问抗战老兵。另外，很多台湾同胞祖籍都在大陆，特别是在福建，包括在广东一些地方。那我们就要在这些地区呢，举办两岸青年共同寻根的活动，还帮助台胞查阅他们的族谱，探访他们的祖居地，重温整个这个家族从大陆到台湾的这个迁徙史和奋斗史。这是第二方面，就是重温共同记忆。第三方面呢，就是共创民族文化。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不但要继承，而且还要发展。近年来呢，两岸高校举办过很多联合培养与研学活动，两岸大学生联手完成毕业设计，共同参与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的设计大赛，共同创编《红楼梦》等民族舞剧。 这些活动把现代创意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把两岸青年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让大家在这种互动当中不断地重温，不断地丰富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1: 是的，从课本里的文字共鸣到现实中两岸同胞的双向奔赴，携手同行，我们正一步步让两岸同心照进现实。那么梁先生，面向未来，您认为该如何延续这份文脉共情，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凝聚共同的民族认同？
0: 的确，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文化与情感的共融，这都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呢，也一直非常重视这些方面的工作。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大陆的一篇小学课文《日月潭》说起的。其实在大陆的教材当中，描写台湾风光的作品，包括由台湾作家创作的作品，远不止《日月潭》这一篇。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落花生》，就是由台湾作家许地山先生创作的。许地山呢，在台湾和大陆都生活过。当年日本侵占台湾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奴隶，所以带着全家从台南迁居到福建。许地山的这篇文章呢，就叙述了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借着花生的话题给孩子们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的。这篇文章也曾经入选台湾的教科书。另外，台湾作家余光中的诗作名篇《乡愁》，张晓峰的散文《行道树》，郑愁予的现代诗《错误》，这些呢也都曾经入选两岸的教材。这些文章把两岸青少年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还有比如说这个台湾作家齐军的散文《春酒》，这是大陆现行人教版初中二年级语文教材中的课文。这篇文章呢，让大陆学生如同身临其境一般的感受到中国农村过年喝春酒的习俗文化，写的是非常生动，非常感人。大陆作家吴公正的散文《阿里山纪行》呢，也曾经入选大陆的语文教科书。1997年，吴公正先生应邀赴台湾讲学进行文化交流，在那次行程当中呢，他和台湾朋友们一起游览了阿里山，被当地的风光深深的陶醉，因而写下了这篇作品，也让很多还没有去过台湾的大陆孩子了解了台湾阿里山地区古色古香的森林小火车、清澈如镜的姊妹潭以及雄壮神秘的阿里山神木。这篇文章和日月潭一样，在无数大陆学生的心里种下了热爱台湾、向往宝岛的种子，也让阿里山和日月潭并列成为在大陆知名度最高的台湾风景区。那么这就是文学作品以文化人的力量。其实天下的好文章何止千千万万啊，大陆一直这么注重在教材中选入描写台湾风光的作品以及由台湾籍作家创作的作品，就是要在青少年当中始终延续这份文脉共情，让大陆同胞始终不忘台湾，始终亲近台湾。而现在在台湾岛内，民进党当局敌视大陆、抹黑大陆，千方百计地想消除中华传统文化对台湾青少年的影响，他们推行的台独课纲就是典型的例证，这是对台湾青少年的精神毒害。所以我很希望台湾同胞，希望收音机前的台湾听友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在台湾青少年当中努力消除民进党的台独课纲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让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在台湾岛内能够持续的传承和延续。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和大陆同胞相向而行，台湾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军计划以所谓特别预算方式向海外采购30毫米机炮弹、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强力高能炸药等5款急缺弹药，因为采购数量多、总金额大，引发岛内关注。那么台军为何急于采购这些弹药？弹药未战先缺，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从台防务部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台军此次计划向海外商采购的五款急缺弹药，包括120毫米战车弹23500发、105毫米战车弹60000发、30毫米机炮弹26万发、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26万发，以及强力高能炸药248000件。袁先生，台军为什么此时要向海外大规模采购弹药？这些弹药主要有哪些用途呢？
4: 台军此次大规模采购弹药啊，背后直接的动因是新装备的陆续到位和现役主力装备的巨大消耗。一方面呢，台军需要填补新装备的弹药缺口。台军新列装的 M1A2T 坦克、CM34 云豹装甲车以及正在升级的云豹轮式战车都需要专用弹药。由于台湾地区的军工能力有限，只能选择加速海外采购，通过对美军购补充弹药。另一方面呢，台军现役主力装备弹药消耗的速度惊人，同样需要补充库存。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在今年年初就承认，由于实战化训练的推行，弹药年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2340万发在4年内暴增 1.5 倍，达到5881万发。这种内部消耗就直接动摇了台军的弹药储备，部分弹药的储备量低于了战备标准，不得不依赖对外采购补充。台军此次采购全部为传统消耗性弹药，并不包括任何导弹或雷达等高端装备。根本目的啊，还是为了寻求构建能够所谓威慑大陆的不对称战力，也印证了台当局为实现以武谋独图谋，准备让台湾本岛进行地面可持久防卫战的长期消耗战设想。近年来，台当局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忽悠下，企图通过大量采购常规弹药，强化所谓地面持久消耗战的能力，为实现以武拒统图谋而进行实质准备。所以，台军此次准备大规模采购的这些弹药，将主要用于他们所预想的未来台海可能出现的反登陆与城镇战的各个关键环节。
3: 我们注意到，这些弹药是通过所谓特别预算方式编列的。有台军内部人士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增购的弹药需求量大，总金额高，如果采用年度预算逐年编列采购的话，会排挤其他后勤维持费的年度支出，所以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袁先生，特别预算不也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吗？用这样的说辞为增购军费的挥霍行为开脱，您认为这暴露出民进党人是怎样的畸形的心态和作风呢？
4: 这个特别预算的来源就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是2300万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他们所用的特别预算的方式编列弹药采购项目，就可以在不占用年度后勤维持费的情况下增加防务开支，而这些增加的钱财也都尽数落入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口袋中。这样的做法暴露的是民进党当局为了达成挟洋魔毒以武拒统的政治阴谋，长期无视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不择手段地向美国进行利益输送的丑恶嘴脸。不仅如此，台当局此次弹药采购还采用了公开招标，直接向美国军火商或其代理商采购的商购模式，而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对美国军火商签约采购。这样的形式就完美规避了美国国会的审议程序，也可以逃避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实质审核。这样的做法不仅可以加速美国对台军售的进程和规模，也使得美国对台军售过程中诸如价格虚高、强买强卖、暗箱操作等问题被掩盖。台当局不遗余力地对美军购，根本目的就是换取美国对其魔毒的支持，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向美国缴纳的保护费。当然，台当局这样除了耗费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外，只能一步步把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3: 是的，另据报道，台军计划采购的这些弹药原本是可以由岛内生产自给自足的，但因为近五年来台军进行了各种所谓实战化备战演训，所以各型炮弹打得很快很多，加上台军备局兵工厂又迁移、新旧产线交替等等原因，战备存量明显不足。袁先生，台军弹药未战先缺，且还要高价外购，您从中看出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4: 台军这种演训活动就几乎耗光战备存量的现象，深刻暴露了台军从军工生产、装备管理到后勤保障体系存在的造不出、存不够、补不上的严重问题。首先， 关键弹药自制能力的缺失，岛内

0: 军工体系难堪重任。岛内的军工体系虽然具备一些基础弹药的研制能力，但核心部件仍需依赖美方供应，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也严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的缺失，供应链极度脆弱，导致其关键弹药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规模更是具有不稳定性。不仅如此，岛内军事采购还成为了官商勾结的生意，贪腐现象非常严重。例如一项近6亿元的高能炸药采购案，得标的竟是一家毫无经验的室内装修公司。此类外行公司屡获军火大单，暴露出采购体系已沦为特定政治势力与商业集团谋取私利的提款机。最为讽刺的是，台军经常自废武功，放着自身具备一定能力的产线不用，却主动高价外购。例如在能自制成本仅6到14.4元新台币子弹的情况下，仍然要以18.82元的高价对外采购，总价差高达2亿多新台币。这种将采购异化为利益输送与交保护费的行为，本质是为了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而自毁长城的政治操弄。其次，管理混乱也是造成台军弹药库存不足的重要原因。台军弹药库存的快速下降，训练消耗激增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台军内部装备管理混乱的严重问题。由于管理的混乱，台军弹药库中不少弹药都存在严重过期的问题。例如台军大量库存的陶式导弹保存期限仅10年，但目前多数已存储超过15年。这些过期甚至受潮变质的弹药多了，不仅占用了库存，拿出来也根本不能用，否则只会让本就在演训活动中事故频出的台军出现更多车毁人亡的故事了。更让人无语的是，台军居然还多次出现丢弹问题。这种混乱的弹药管理不仅造成物资流失，更引发外界对弹药是否流入黑市的深切担忧，使本就脆弱的库存体系雪上加霜。第三，后勤保障体系脆弱，暂时根本无法有效补给。台军寄予厚望的外购弹药渠道在暂时根本靠不住，因为海空运输线将被迅速封锁，外部的军火代理商根本无法突破重围将弹药送到。即便库存的弹药，台军也会因为后勤体系的脆弱性而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弹药供应问题。一旦进入实战，台军整个弹药和后勤体系将迅速崩溃，一线部队很快就会面临空有枪炮却无弹药的绝境。
1: 好的，感谢袁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行之有年的旅营级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测考今年起作出调整。台防务部门称，将安排无人机扮演攻击方角色，同时新增电子战对抗等科目，以因应现代作战需求。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台军匆匆忙忙地把无人机、电子战等科目塞进常规测考，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这种表面功夫掩盖不了台军基层部队长期存在的缺员、士气低迷以及武器系统代差巨大的硬伤。民进党当局妄图靠这种局部小修小补来抵消两岸之间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对比，无异于痴人说梦。下面请听张学峰的观点。
4: 台军的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测考，我们简称它六周测考，是它提升基层部队协同作战能力的机制。那么这个测考呢，主要针对旅营级部队，通过为期6周的密集的科目训练考核，检验它的训练水平，增强协同作战能力，建立所谓的战力链，以形成联战能力。这项测考通常在专门的训练场进行，分为前期准备和后期实战评估两个阶段，固定为6周的组合训练，在训练结束前进行旅营实弹攻击测评，那么测评成绩达到70分方为合格。根据台湾地区发布的2025年施政报告，那么今年的测考呢，主要呈现3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无人机攻防一体化，之前呢，在它的测考中，无人机主要是来充当这个眼睛，执行 情报侦察监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呢，在今年的测考中啊，它将扮演模拟攻击的角色，那么针对受测部队阵地设施进行侦察和打击演练，以此呢来检验部队在遭受空中威胁时防护和反应能力。第二个变化是实现了这种电子对抗的常态化，新增了电子战侦察以及干扰相关的攻防对抗科目。台军呢试图模拟电磁频谱受限或被干扰的极端环境，测试部队在通信中断、直管失灵条件下的所谓的作战韧性。那么第三个变化呢，是尝试提升指挥的数字化，试行战术突击套件手机测考，宣称呢要强化数字化的直管能力。台军这里说的战术突击套件呢，正式名称为部队感知应用套件，它本质上是一款安装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态势感知和指挥管制软件。那么这个系统呢，由美国协助开发，台军近年来开始在演习及救灾任务中密集的使用这种系统，那么被视为它推进去中心化直管的关键工具。它的核心价值呢，在于将原本零散的战场信息集中到同一个数字化平台，为指挥人员和士兵提供所谓共同的作战图像。这样来看，不难发现它的旅营级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考，它的一些变化本质上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演，掩盖不了它基层部队长期存在的缺员、士气低迷以及武器系统代差巨大的硬伤。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同胞的安危福祉，大搞贻误谋独。台军呢，明知不可行、不可为、也不可能，但是呢，也要硬着头皮去迎合、去配合，实质上是自欺欺人的吹哨壮胆，妄图通过这种局部的小修小补来抵消两岸之间的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对比，无异于痴人说梦。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贻误谋独的危险行径，不仅呢换不来所谓的安全，反而会让台湾民众成为其政治赌博的牺牲品，把台湾呢一步步推向兵凶战危的境地。
3: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送出的旅游节目《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云端来收听啊，搜索并且下载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我们精彩的直播以及过往的精彩的点播。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3: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我们去旅行的粉丝呢，都是我们的宝，所以呢，我们的粉丝简称为去宝。期待呢，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说到小镇啊，镇这个行政单位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都是一种非常踏实的这种烟火气，它不像大城市那么匆忙那么繁华，它也不像是村庄那样又好像过于空旷过于静谧了，它有点恰到好处。比如说在菜市场呢，可能有人在讨价还价，在小学门口放学的时候挤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切都有点刚刚好。
3: 一切都是刚刚好。那我觉得呢，小镇啊，镇这个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韧性在其中。但凡历史悠久的小镇，其实都经历过水运衰落、公路改道，然后年轻人开始慢慢的流失这样的困境。不过呢，这些小镇慢慢的又凭借着自己的韧性开始了华丽的转身。比如说有的依靠这个种植产业啊，成为了周边村庄啊、城镇的这样一个中心。有的呢是借助旅游，哇，再一次让千万人纷至沓来，像西庄啊、这个周庄、西塘、乌镇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那些老房子已经变成了民宿，非常有味道的民宿，那些石板路旁边呢开启了咖啡馆、书店，生活反而变得更加生动了。
2: 可能台湾的朋友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罗大佑在他的鹿
3: 港
2: 小
3: 镇
2: 这首歌里面，我记得他那个歌词说台北不是我的家，
3: 对，
2: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其实大家对于这种原乡，对于小镇的这种向往，比如说大家千里迢迢可能跑到鹿港，不是去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景点的，就是要去吃一口蚵仔煎，或者说呢到庙门口跟老人聊一聊，去听一听他们的讲以前的故事，或者摸一摸那些老街的红砖墙。
3: 是的，小镇的美呢，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啊，都是那些透着烟火气的日常。如果没有被过度改造的话，在这些小镇你是可以见到的，比如说门口晾晒的被单，老人坐在摇椅上听收音机里的戏曲，还有趴在旁边睡懒觉的猫。
2: 而且呢，可能大家会发现啊，很多小镇它本身就是一本书、一首歌或者是一部电影啊。可能最有名的，大家能想到的就是沈从文的《边城》，对吧？他写了那个渡船和翠翠的故事。后来呢，就有很多人真的沿着清水江要去找那个小镇。再比如说呢，像《悲情城市》里面的九份，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山城窄巷，还有那个红灯笼啊，就让大家非常的向往。把一个没落的矿业小镇现在变成了游客的必打卡之地了。
3: 好了，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座小镇让你会有那种想在这里多待两天的想法？非常简单啊，我们不想说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色、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故事，都不重要。总而言之呢，最踏实的，真的想要在那待上两天，这样的想法是最难得的。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有没有一座小镇可以让你多待两天？
2: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从众多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成为我们的获奖听众、获奖观众。那么可以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啊，就是能够带回家的点亮心情的这种手作小提灯，可以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3: 那么今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呢，要跟随学长建宏一起去到的是王阳明先生悟道的起点。
2: 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一起小镇游。
3: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啊，我们要从王阳明开始聊起。500多年前呢，王阳明在龙场驿悟得了知行合一之道的时候，或许不曾想到他的思想呢也会跨越台湾海峡，在宝岛生根发芽，成为连接两岸的重要的文化纽带。
3: 没错，其实在台湾啊，关于王阳明先生的印记真的是俯拾皆是。大家想想看，在台北有这个阳明山，有阳明大学，有阳明中学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透着台湾社会对于这样一位先贤深深的敬意。
2: 嗯，台湾的学者们呢是会去研究阳明心学啊，把它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来加以传承。那台湾的青年学子呢也会跨海而来，在浙江余姚的阳明故居前面驻足，在知行合一的匾额下沉思。
3: 嗯，但是如果要追寻这个阳明先生悟道的起点的话呢，我们要去到的是黔中，就是贵州贵阳西北方向的修文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是阳明先生贬谪龙场，绝处逢生，而且呢开始创立心学的原乡。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要邀请的是来自台湾的学长建宏，他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这个起点。
8: 我在岛内就读高中时，语文课本上曾经讲述过王守仁就是阳明先生的心学，但当时学过也就过了。后来看了作家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其中有个篇章重点讲述阳明先生的事迹，以及啊其思想为大明王朝以及后世带来的影响。至此，我便有了跟着书中的描述走一趟阳明先生足迹的想法。修文县距离贵阳市区只需40分钟的车程即可抵达。这座黔中小城于我而言，原本只是地图上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因为对一位500年前的先哲的追寻，它变得具体而充满吸引力。接我的朋友是一位在贵阳当地高校任职的老师，接到我的那一刻，便塞给我一袋修文猕猴桃，果实入手为凉，剥开是碧玉般的果肉，咬下后清甜中带着微妙的酸，我用舌尖以最质朴的方式接续了这片土地的地气。我忽然冒出一个荒诞的念头：500年前的阳明先生刚到这片万山重薄、苗寮杂居的边陲之地时，是否也曾咬过一口猕猴桃呢？在教师朋友的带领下，我开始了阳明足迹寻访之路。首站是位于偏僻深山老林的三人坟，要不是朋友的带领，我自己是断然寻不到的。荒草萋萋间，三座无檐的坟墓静卧，据说啊是埋一位客死异乡的立木及其子仆三人。王阳明那篇著名的《驿旅文》就是在此悲悯灰旧。正德四年那个秋雨潇潇的黄昏，被贬至此的阳明先生，面对素昧平生的客死异乡者， 的凄惨结局，心里泛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为了更深刻还原当时阳明先生的路径，我们从三人坟步行到不远处的天生桥，走的是荒山野岭的土道，这条土道没有人为开凿的痕迹，因此走在道上时不时会有略为锋利的芒草窜出。啊，终于看见天生桥了，一座巨大的天然石桥跨越西涧，鬼斧神工的造化令我诧异不已。相传阳明先生也曾在这一带山水间行走沉思，或许是常与雄浑的自然之力为邻，外在的得失愈加渺小，而内在寻求圣人之道的渴望却愈发强烈。
2: 500多年前，王阳明在龙场的绝境中追问：“圣人除此更有何道？”500多年后，一位台湾学子沿着他的足迹，穿过芒草与石桥，在猕猴桃的清甜和一缕纹的悲悯中，触摸到了心学的温度。
3: 从修文的深山到台北的阳明山，从明朝那些事的字里行间，再到三人坟前的这种荒草萋萋，这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穿行，其实带来了一个永恒而又坚定的答案，那就是两岸的文脉从来没有中断过。我想这也是台湾的年轻人在行走与思考当中带来的最大的收获了。那么在修文，我们的学长建宏还会有哪些发现与收获呢？我们继续来听。
8: 从天生桥出来，我们便匆匆的赶往阳明洞，这里是王阳明谪居贵州时的栖身之所与悟道之地。在此处，他于苦难中体悟心即理，开创知行合一学说，阳明洞便成为阳明心学诞生的精神圣地。其实，阳明洞只是一个略显局促的天然溶洞，洞内啊昏暗潮湿，时不时还会滴下水珠。由于洞内没有架设光源，我举着手电筒躬身进入，

0: 看见据传是阳明先生栖身的石榻石桌，空间如此逼仄，条件如此艰苦，触摸冰凉的石壁，仿佛啊能感受到500年前的几个不眠之夜里，思维的火花如何在这黑暗中激烈碰撞。在阳明洞外啊，我还意外地发现蒋介石的题字，边上还有一间平房，曾是当年蒋介石关押张学良之处。接着我们前往规模宏大的阳明文化园，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换上一件红色底部黑色装饰的传统儒生服，宽袍大袖，竟还有些庄重感，让我褪去现代社会的躁动，以贴近沉浸学习的状态，手持菊花走到阳明先生塑像前，依循古礼正衣冠肃然而立，而后恭敬的献花深衣。我这也算完成了一项人生清单上的必做之事。仪式后，我跟随讲解人员走入文化园深处，园内的展示模式是在阳明先生塑像后边搭建学习用解说碑，随着沉稳的语调，解说员娓娓道来那场改变中国思想史的故事，其中讲到农场悟道这一改变中国思想史的事件，讲述的是阳明先生在农场暂居一阵后，在此思想有了更凝练的升华。讲解员特别强调，阳明先生在农场绝非仅仅沉溺于玄思，他践行知行合一，在此创办龙岗书院，教化当地民众与慕名而来的学子，而且教导民众修建房子和农耕之法，以具体行动改善生存环境。阳明心学从诞生之初就不是玄思高足的理论，而是源于生命困境迸发而出的实践之学。知行合一这四个字，从前在高中的语文课本上读到，总觉得是某种高远的道德律令，在看到致良知心即理的行事准则，总觉得这也是玄妙的哲学命题。但这样的律令和命题在修文献的阳明之路上，就着阳明先生的事迹，好似变得有迹可循。这条若隐若现的轨迹，它不断地转述着阳明先生留给后世的心念遗产，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人都可以反求诸己，唤醒内在的力量与光明，并发扬在具体的生命实践。
1: 王阳明在龙场悟得了心即理，而今天的学子呢，在龙场悟得了知即行。真正的文化传承就藏在每一次躬身祭拜，每一步荒山跋涉，每一口猕猴桃的清甜里。
2: 从台湾到贵州，从课堂到洞穴，这样一场寻道之旅呢，其实还在继续。在台湾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这种追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像建宏学长的脚步一样，是非常笃定而绵长的。
1: 好，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从课本到龙场台湾学子的知行合一寻道记，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子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5: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4: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6: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7: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8: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下载云听还有央视频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精彩内容。
8: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有没有哪个小镇让你产生了想要在这里多待几天，甚至最好能住下来的那种念头呢？到底是那儿的风景、那儿的食物，还是在那儿打交道的人，或者是某一件小事儿，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分享您的小故事。
9: 大家可以打开央视频，在我们去旅行有趣的去啊，去旅行的视频账号直播甬道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我们会为您准备精美的奖品。这边看到呢，我们的趣宝小满在说，这个小镇啊，它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圈，它也不是镇政府门口的一块牌。哎呦，写得非常像诗歌啊。他说，是这个黄桥镇飘出的小提琴声，是鹿港老街上的那一碗热汤，也许是你开车路过时无意停下来的那顿饭， 那杯茶太赞了、
8: 哎、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个目的地啊，很可能就是一个经过的旅途当中的一个中转站、嗯、但是却让你产生了惊艳的感觉。
9: 嗯，
8: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呢去小镇游了。我们今天旅程当中的第一站呢是一个很特别的镇啊，它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青石板啊小桥流水啊、嗯、一样都不少，同时呢它又被叫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特别不古镇的一个名字，叫蒲苑时尚古镇。
9: 哎，蒲苑到底在哪里啊？告诉大家是在浙江，然后呢再往下是嘉兴，再往下是桐乡。哎，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啊、哎、
8: 嗯，
9: 但是它的名气非常大。我们知道这个江南产丝绸、嗯、杭州有这个丝绸博物馆啊，丝绸城啊等等，但是蒲苑的蒲绸才是上上之品。那你说那杭州是什么呀？我们来看啊，这个蒲绸、杭纺、湖绉以及绫缎啊、嗯、这四大时尚的古代最时尚的这个丝织品啊、嗯、这个服装的原材料啊，所以呢在这里希望你可以记住这个小镇叫做蒲苑时尚古镇。
8: 大家可能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有点混搭哈、
9: 嗯、
8: 这个古镇和时尚好像听起来隔了十万八千里，对不对？那么究竟他们是怎么样被蒲苑成功的整合在一起呢？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0: 青石板路和石桥就是 T 台，亭台楼阁变身为天然秀场，模特们身着融合江南风韵的新中式蒲绸时装，在江南烟雨中一一亮相。无论你是受邀的时尚达人，还是来古镇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此景中驻足，成为开放式时装街秀的观众。
9: 游客，
11: 就是一个古典与时尚的碰撞，我觉得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奇妙的火花。整个秀看下来，其实每一套衣服都挺好看的，包括它的颜色啊，然后还有一些款式。
10: 服装品牌设计师冯继言，他是蒲绸制造工艺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12: 我在这里出生长，在这里长大。蒲绸是我母亲家的一个祖传的一个手艺。
10: 经过十几年摸索，冯继言逐步恢复了蒲绸的制造工艺。但蒲绸的品牌又该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呢？蒲苑时装周的举办给冯继言带来了许多新的契机。青年导演祖继言在采风途中看到了蒲苑时装周上一场蒲绸的时装走秀，并被蒲绸发展的历程深深打动。他将冯继言一家四代人传承蒲绸的故事打造成一部话剧《唧唧复唧唧》，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蒲绸的故事。
13: 被冯老师的个人故事所感召，这是一个挺像是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理想主义的故事。我就往小了说，是他想要把母亲甚至是祖辈的记忆流传给下一代，然后更多的其实是他想告诉自己的子女，其实人活着有超出名利以外的更重要的东西，人生应该有更高的意义。
10: 自家的故事被搬上舞台，自己的产品和设计也通过时装周不断被看见。冯继言已经和许多国内外设计师有了合作，这也让冯继言看到了蒲苑时尚古镇带给他的更多可能性。
12: 蒲苑古镇就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就是修复，就是它有一些老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就时装周其实提供了很多很多机会，就是我们建起了一个信号塔，或者我们做了一个天线，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这些接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号，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看得更高，就望得越远。
10: 设计师沈杰也是同乡蒲苑人，在国外和上海深耕服饰行业多年的他，参加完蒲苑时装周后决定留在自己的家乡发展事业。
14: 所有的手工，所有的这个针织的原材料全部都出自蒲苑，然后这边的人的生产这个加工这个能力完全不输于其他的任何地方，而且我就是 made in 蒲苑的东西已经在全世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链非常发达。
10: 不仅因为复原后的古镇还原了他儿时的环境，更吸引沈杰的是蒲苑当前完整的服装服饰产业生态链条。一顶帽子从构思到打版到成品，在蒲苑沈杰最快甚至只需要两天的时间，而络绎不绝的游客也给他带来最真实的产品反馈。
14: 每个环节，就你从包装到这些辅料，到这些生产环节，到面料，到裁剪，到打板，到纸样，这里都有，基本上所有的配套的东西都有。浦院这个地方，就我们经常也会做一些沙龙啊，现在已经有全国各地的这些时尚圈的来跟我链接。现在的浦院古时尚古镇是我就是想象当中就是非常契合的。
8: 听完了浦院时尚古镇的故事啊，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古镇和时尚从来就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而且浦院他们做的事情呢，不是把一个老古镇改造成一个主题公园，而是把这个古镇原本有的丝绸基因还有它的产业基础用时尚的语言重新说出来。
9: 是的，你会发现呢，来到这里青石板还是那块青石板，但是走在上面的已经是非常时尚的新时代的这种丝绸制造的服装了。那老房子还是那个老房子，老手艺还是那个老手艺，但是传承的已经是年轻人，是艺术家，是我们的戏剧导演等等等等。所以来吧，来浦院泡上一杯清茶，看上一场时装秀。
8: 所以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古镇和时尚究竟是怎么整合在一起的？我想答案就在这句话里，那就是它不是给古镇穿上了时尚的外衣，而是让古镇自己长出了时尚的骨骼。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3: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4: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5: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7: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嘉华。
6: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小镇的旅行哈。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也说，小镇的没有大城市的嘈杂和拥挤，天空特别蓝，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漂浮着，街道很窄，两边是古旧的房子，墙壁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偶尔呢还会看到几朵不知名的小花探出头来。
7: 没错，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你去过的哪些小镇有特别的回忆，有哪些小镇真的就是你都懒得说我就是想多待两天啊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6: 我们今天呢继续带大家逛小镇哈。刚才我们走过时尚的 T 台，感受了古镇的那个时尚古镇的那一份宁静和特别之处。那我们可能会发现哈，每一个小镇其实它让人记住的理由都不太一样。
7: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别光想我要多待两天，我们要仔细的复盘一下它到底让我停下脚步的是什么。要为您推荐的这个古镇呢有两点，两个理由啊。第一点呢就是它的自然风光，它山清水秀啊，而且保留的非常的珍贵啊，就像家里的夜明珠一样，它的时光在这里是慢下来的。而第二个理由呢是它的时光在这里是定格的，就是它的雕版印刷的记忆。那这个古镇到底是哪里呢？为您特别推荐福建北部五夫镇。
6: 既有自然又有人文，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了。那么这么一座以耕读传家的文明的古镇，它是如何拥有这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纪录片人文名镇去那里一探究竟吧。
8: 五夫镇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东侧，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9: 昆虫爱好者李嘉欣，
10: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
11: 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那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8: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在五夫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10: 我们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8: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重绳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五夫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

0: 阴险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二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晨曦微露，五福镇尚未完全苏醒，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这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鲜明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夫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五夫镇尺木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五夫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五夫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1: 这个地方重现的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了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的出版巨匠。
0: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2: 建本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行中：
3: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4: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那你这个整个字的结构就变掉了，一定要把你这个图案的线要全部留住。
0: 出版业的繁荣让五夫古镇的大儒们著书众多，这些新著的著作都在康宁古街印刷，随后销往全国，带动了以五夫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博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5: 听了五夫镇的故事啊，我们才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做根读传家。
2: 嗯，
5: 它不只是挂在门前的一个匾额，它是真实的生长在这片山水之间的生活方式。良好的自然环境呢，给了五夫人丰饶的物产和安居的底气，珍贵的雕版印刷技艺则让这里的书香飘出了闽北，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出版史。
2: 哎，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啊，一座以耕读传家闻名的古镇，到底是什么让它会给我们不断的带来惊喜呢？我想答案就藏在最初的那句话里头，就是它既懂得向山水去讨生活，同时呢又懂得向书版来求学问。自然是养人的，而人呢又以文化来反哺自然，这就是五夫镇真正的传家之道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2: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1: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我们今天啊特色小镇走透透的最后一站了。
4: 嗯，告别了武夷山下的五夫镇呢，我们一路向北来到安徽东南部的泾县。如果说五夫镇的关键词呢是雕版和书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呢，它的底气呢来自两样东西。
5: 哎，又是哪两样呢？
4: 一个呢

0: 是皖南山水的滋养，另外一个呢，则是祖先留下的一张纸，一张纸寿千年的宣纸。
1: 大家一定猜到了，就是泾县的这个宣纸小镇哈。
0: 是的，
1: 那不止两样，不止两样，在这里东西可多了。
0: 嗯，
1: 首先这个宣纸呢，我们知道啊，是青似蝉翼啊，这个白如雪。
0: 嗯。而且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宣纸小镇啊，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行政镇，它呢实际上坐落在泾县的廊桥镇乌溪村，它更像是一座以宣纸文化为核心的非遗主题景区。但是当地人早已经习惯了这个亲切的称呼，所以就叫它宣纸小镇了。而今天呢，它不再只是一个造纸的这个作坊，而是一座可以走进去亲手触摸非遗的小镇。
1: 是，现在说起来这个泾县啊，好像它都不是县，是镇下面的一个景区，但实际上这个名字从秦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穿越千年的尘埃，而且告诉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句古诗啊，桃花潭水深千尺，当年李白去的汪伦他们家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不止两样，有太多的惊喜等待大家去发现。
0: 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明星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下一个小镇的探访，宣纸小镇泾县。
2: 那我就是在安徽泾县的宣纸小镇里，不少游客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宣纸的制作之旅。那这儿的建筑的主体外观啊，就像是层层叠叠的这个宣纸，那行走在其间呢，空气里都是这个檀皮和稻草的清香，游客走进其中就仿佛是置身于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我们知道泾县是以宣纸而闻名，所以当地也是以宣纸为媒，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比如在宣纸小镇，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宣纸的整个制作过程，还可以来亲手体验，沉浸式的感受非遗传统。那宣纸的制作工序啊繁多，从原料的处理到成纸，要经历选剪、切皮、拓料、捞纸、晒纸、剪纸等等百余道的工序。那么许多的工序呢，也只能够手工的完成。在我的身后啊，这个环节呢，是我们游客参与度最多，同时也是宣纸成纸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叫做捞纸。中间的这个纸槽里啊，就是经过师傅按照一定的比例搅匀的这个纸浆。那么一张宣纸呢，就是由两位师傅来一起抬着这个纸帘，在纸槽当中晃动两下才能够成纸。第一次师傅的下水是比较深的，那这一步呢，是为了让这个纸浆能够均匀地分布在这个纸帘上。而第二步呢，它的下水是比较浅的，这一步啊，主要是一个找平的过程，让这个纸浆更加的均匀。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考验我们师傅的技术和手感。捞纸啊，看似简单哈，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是非常考验的是我们师傅的这个技术和手感。只有几秒钟，那么宣纸的好坏、厚薄和纹理，全在我们师傅的这一捞上。那么宣纸的这个整个制作过程之后啊，在对面还有一个专门的游客的体验区。那么游客在体验完成之后呢，也可以打包带走由自己亲手做的这个宣纸和宣纸制品留作纪念。那么如果您来到泾县呢，就不只有宣纸小镇啊，这两年当地还大力的发展红色资源和乡村的文旅，一批高品质的民宿、村咖频频出圈，露营地、文创小店也是串起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那这儿呢，也成为了长三角微度假的热门入选地之一哈。那么当地也是从这个景点的旅游向这个全域旅游在加速转型。
0: 好，今天呢，我们的趣旅行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央视频的趣旅行号，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短视频。
1: 是的，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刘洋啊，还有嘉华，编辑陆红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期待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近日正式投入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建设。这套装备用于定海号盾构机刀具检查更换等专项作业，协助将会助力世界级工程啊突破超高压禁区，为深海施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了解详细情况。
3: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那眼下呢，祖国大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水产品还有野生菌啊是争先上市了，这菜篮子果盘子上新啊，消费市场是供需两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要去看看各地市民的餐桌上都有哪些鲜货。
2: 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庄志成是静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这里他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啊，这个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撑系统呢，近日正式投入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
2: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 11.21 公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呢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之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
3: 是的，超高压进舱作业呢，是盾构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啊。这三元混合器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氦气、氮气、氧气，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配比而成。其中呢，这个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够有效地防止超高压环境下我们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氧中毒等等这样的风险，为他们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下作业呢，是筑起安全呼吸的屏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7: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巴，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头压力达到8.5巴，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6: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器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8: 三元混合器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氮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6: 这一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塘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简志华说，
8: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巴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6: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9: 三元混合器换刀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刀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刀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3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 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6: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7: 团队已在5.9磅至7.5磅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6: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10: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三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6: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宁波东站，经新建海底隧道至舟山市金堂岛，通过新建跨海大桥到册子岛及舟山本岛，终至定海区白泉镇，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一条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兼顾舟山宁波之间城际客流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会
1: 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眼下呢，祖国大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是争先上市，这菜篮子、果盘子上新呢，消费市场是供需两旺。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看看这各地市民的餐桌上都有哪些鲜货。
0: 在河南郑州，夏日美食扛把子小龙虾大量上市，价格亲民。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市场，发现部分小龙虾身价已经跌到了每斤10块钱，亲民价位让市民实现了吃虾自由。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在郑州市多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记者看到一盆盆小龙虾，青壳红爪，活力十足，整齐摆放在摊位前，价格集中在每斤10元到2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市民李先生是小龙虾资深爱好者，年年夏季都少不了吃虾。
3: 今年蛮便宜了，比往年的都便宜点，这一兜是100块钱7斤，回去一般都是烧成麻辣了、香辣了，都喜欢吃。
2: 据多位商户介绍，湖北、江苏等产地货源大批量进入郑州市场，不同规格的小龙虾单价下降了10元左右，
4: 30左右降到了现在10几块钱，20块钱一斤。
5: 小青就是2到4钱的10块左右，中青4到6钱的是12、13，大青就是6钱以上的17、18一斤。
2: 眼下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商户张小雨表示，日常客源不断，周末摊位更是人气爆满，买虾都要排队。一天最高能卖300多斤，
4: 零售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有90个人，光买小龙虾的都得有45个到60个。自己家吃的话，还是中青跟大青卖的是最好的。饭店用的话，可能小的比较好卖一点点，因为他们要走量嘛。
2: 虽然味美价廉，但小龙虾也需适量食用。水产商户夏如意说，小龙虾的内脏位于虾头，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建议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等要谨慎食用。挑选小龙虾，首选活蹦乱跳、反应灵敏、虾身干净的，鲜活度有保障。
5: 小龙虾非青壳和红壳，一般吃的都是青壳的，一般挑小龙虾都挑爪子小的，屁股的稍微大一点嘛，肉比较多一点。
0: 在云南啊，有一句俗话叫雨水稻菌子笑。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云南郁郁葱葱的山林间，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来听记者在云南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走访报道。
6: 姐姐，今天果蔬菌多少斤？
7: 380个。
8: 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在商户赵先生的摊位上，一朵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见手青十分吸引眼球。
9: 紫红葱了吗？就是
10: 有多重？
9: 这朵可能差不多要将近1公斤。不常见，这种大的，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楼下那种小的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8: 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见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
11: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8: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到90元。见手青个头小的500到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11: 变多化相当大，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因为前两天一直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8: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到5月中下旬，野生菌的价格上市量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大众食菌季正式到来，也更适合消费者去挑选和采购。
11: 像谷熟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我国西南的各类野生菌争先上市，而在东北啊，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步开江，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1: 哎，在位于这个两江交汇之处的黑龙江省的同江市啊，有很多名优的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这个餐饮热潮。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这种鲜美滋味。
7: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12: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13: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12: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接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你的啊，要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14: 上鱼了。
15: 买这船行啊。
7: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16: 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15-16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鞭鱼啥的。现在就是说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航销售量非常好。
13: 大概比如说就光卖江鱼的话，一天能卖多少钱？
16: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10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7-8个。
7: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17: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7: 牡丹江游客门红英：
18: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还比较嫩哈。
7: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1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杀生鱼就是我们同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7: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0: 近日呢，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江镇保安营村的千亩杏园迎来了丰收季，金黄饱满的甜杏缀满枝头，迎来大批市民游客自驾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一起来了解。
20: 我们是自驾游开车过来的，来那个保安营采摘最甜最新鲜的杏子，今天吃上第一口杏子，非常甜，非常不错，
21: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这就是劳动啊，吃了好多个了。
2: 记者了解到，保安营村种植甜杏已有20多年历史，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1200亩，从早年散户零散种植、沿街摆摊售卖，到如今技术迭代升级、果品品质提升、线上线下全网销售，产业发展实现了跨越式转型升级。果农唐道斌从2003年开始种植杏树，见证了产业的成长与蜕变。他说，如今物流体系便捷高效，品牌宣传持续发力，甜杏销售早已突破本地市场局限，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将鲜

0: 果销往全国各地，家庭收入实现稳步提升。
1: 花园的根茎技术改进，果子品质越来越好，然后后面销量平台上也卖了不少，省内的比较多，省外来一级，即广州啊、北京啊、上海都有。
0: 产业兴则乡村兴，销路畅则百姓富。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保安营村党支部副书记周连平介绍，立足甜杏产业长远发展，保安营村坚持提质加拓市双轮驱动，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全链条提升发展质效，切实把政策部署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2: 线下完善采择配套，提升游客体验，同时探索杏子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让咱们的杏子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啊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
4: 庄志成是晋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多年。他说啊，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至今呢仍然记忆犹新。在昆山生活，他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一家人未来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也希望呢能够和大陆的伙伴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6: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晋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7: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6: 2005年10月，晋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7: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6: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7: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6: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

0: 快乐成长。
1: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三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0: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1: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0: 庄志成说，记录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说到宋代，很多朋友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雅字，这是它重要的文化特质之一。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四雅犹如四颗璀璨的明珠，映射出那个时代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精神境界的崇尚。
4: 在古代呢，人们一直都有着焚香的传统，特别是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到顶峰。此时呢，焚香的习惯由上层社会走进寻常人家，融进了当时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焚香成了四雅之首。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宋代四雅之一的焚香。
5: 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来了解宋代人到底有多爱香。宋人焚香喜用香味悠长、淡雅清逸的荷香。所谓荷香呢，是一种将天然的香材按照君臣佐使中医组方的原则来配伍，通过手工制作出来的一种传统的香品。在宋代，梅洵可谓是爱香的代表人物之一。后人提到梅洵啊，时常会开玩笑地称他为北宋最香的男人。那么梅洵爱香到底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听听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何西的讲解。
6: 梅洵这个人啊，他出名非常早，在真宗朝时他议论天下大事，集合真宗之意。到了仁宗朝之后呢，他甚至官至翰林学士，常伴在君王左右。宋代的官员啊，工资待遇相对比较高。梅洵这个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什么爱好呢？梅洵这个人特别注重仪表，他每次一发了工资啊，就去购买各种名贵的香料。那梅洵购买这些香料干什么呢？他喜欢熏香。梅洵啊，每天早晨上班之前，他都有一样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儿呢？他在上班前穿好了官服之后，一定要焚两炉香，然后把这个官服长袍大袖子的这个袖口啊张开，覆盖在点燃的两个香炉上，待到炉香焚尽，他就把这两个大袖子收起来，然后去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呢，再把袖口散开。这时候啊，袅袅幽香就从袖中徐徐散出，一时间这办公室里是满室皆香。梅大人秒变人体香薰机，人称梅香。梅洵呢，他喜爱熏香，并且呢也热爱钻研制香，特别精通合香技术。所以啊，这个梅洵身上的香味可不是单一的，他这身上的香味是经常变换的。因此呢，这个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经常会时不时地传召梅洵。传召梅洵干什么呢？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闻一闻老梅最近呢又鼓捣了什么新香。
4: 可能呢，在一些朋友的印象里啊，这焚香呢大多是女子进行的活动， 但是听完了何西教授的分享，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美妙香气的喜爱是不分男女的，就像今天的香水一样，男士女士都能使用。
5: 是的，除了这个荷香之外呢，宋代还十分流行一种焚香的方式，叫做打香篆。那么什么叫做香篆呢？到底怎么打呢？我们继续来听何西教授的讲解。
6: 打香篆是怎么焚香呢？打香篆就是在平铺的香灰上燃烧一种或者多种混合的散香粉末。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打香篆具体的操作是需要在香炉中呢，先把香灰铺平，然后在模具上轻轻撒满散香粉末，这个时候再轻轻地敲击模具，使这个香的粉末紧实，然后再去掉模具，这个时候呢就会得到想要的图案，这个图案呢也被称作香篆。在焚烧的时候点燃香篆的一端，香篆呢就会慢慢焚烧，到焚烧完了之后呢，香灰还会保持图案原有的形状。因此呢，女子们也认为打香篆焚烧有相思成灰之意。蒋捷在词中写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生条心子香烧，讲的就是这种篆香。打香篆这种焚香的方式在宋代呢是非常流行的。
4: 虽然我们无法回到宋代，也无法闻到当年沁人心脾的香气，但是关于香的一句句诗词承载着缕缕馨香，跨越千年，读来仍能使人置身那个香气飘逸的世界。
5: 在我们中国啊，制香用香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远古及先秦时期呢，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发现焚烧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植物可以达到减少蚊虫叮咬，而且呢可以去病啊，驱病避邪，进而发展为在祭祀活动当中呢进行有意识的焚香，即所谓的焚香以祭天。
4: 从汉代开始，随着人们制香和焚香的技术提高，香开始慢慢地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用于熏衣熏被、驱病避邪等。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香料还十分的昂贵，因此呢，只有上层社会才能够使用。
5: 而到了宋代，香才真正成为一种全民使用的物品，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文人雅士，亦或是普通的平民百姓，焚香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或增香，或熏衣，或助眠，或交友。香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4: 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好奇啊，香在宋代能够如此普及，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西的讲解。
6: 到了宋代之后啊，香料的经营和使用比着前代在社会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香料的应用和普及，用香这个事儿呢就逐渐从社会上层扩大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到了宋代怎么一下子就普及了呢？难道在宋代的时候香料就不贵了吗？香料这个东西啊，在宋代被称为香药。为什么被称为香药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香料是常常会被入药使用的。比如宋代官方所编的这个《太平盛会方》中，以香药所命名的方剂呢，就有120种之多，其中有木香丸、乳香丸、沉香丸等等。在宋代官方所编的另一部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了大量使用香料的方剂，其中有一些千古名方，比如至宝丹、苏合香丸等，时至今天还在使用。

0: 我国古代的香料呢，主要是依靠进出口贸易。在宋代之前呀，由于进出口贸易并不发达，所以呢，朝廷香料的来源主要是源自朝贡。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呢，香料不止非常贵，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仅仅呢能在贵族间使用，不能达到流通的效果。 到了宋代呢，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进出口贸易也繁荣了起来，情况呢就和前代不同了。宋代香料的进口呢开始变得十分充足。据史料记载呀，当时进口的香料品种多达100余种，其中最常见的有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 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当时这些香料的进口呀，给宋廷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呢，香料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货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啊，香料的体积比较小，同时呢，它又易于保存，轻易呢是不容易放坏的。 再则呢，香料呢，它主要来源于进出口贸易，这么一来呢，相当于它的价值啊，是进出口贸易的各个国家之间所公认的。因此呢，这个香料就会像金银一样，会被用作经常交换各种物品。比如呢，宋廷呢，就经常用这个香料来充当军费，向周边的少数民族来购买粮草等等。在多种原因的促进下呢。 宋廷对于这个香料的贸易和经营是非常鼓励的，所以呢，香料行业在当时啊，不管是在管理、经营还是销售，都达到了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程度。在当时的南宋都城，都城中设有专门的香料局来供应百姓们的香料使用。 北宋的都城东京呢，也有非常多经营各种香料的香料铺。在当时呢，甚至产生了一种专业的香料销售人员。文献记载，即有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者，谓之香婆。香料的用途在当时是非常广泛的，它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作制药、熏衣、制竹、防病、祭祀、建筑等等。在当时呢，香料的使用并不仅限于个人生活和日常生活，它更是一种在社交场合营造社交氛围的手段。当时呢，用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
1: 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融合了电子架构和情感化的歌词，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歌曲描绘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歌曲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一起来听。

0: 听到的是来自李慧珍演唱的一首《活与该》，歌曲当中有一段 rap 跨度特别大，李慧珍用小时候学的京剧的唱腔挺有意思。那歌曲呢，融合了民族风、摇滚乐和电子音色，呈现出了独特的听感的层次。歌词当中也充满了哲思，探讨人生的苦尽甘来、心胸境界和自我觉醒这样的命题，表达了一种不问对错、只遵本心的生活态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音乐人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当中的歌声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的嗓音表达出了为了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

刚刚送出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组合的《我的天空》，听过后一定要告诉自己，遇到困难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挺过去，很励志的一首歌，相信你听过之后也会感觉到勇气倍增。即将听到来自林子祥的《真的汉子》，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努力做你想做的事，超级好听，超级励志，别让昨日的悲伤浪费了今天的泪水，悲伤痛哭孤单谁都有过，真正的男子汉就得承担起一切。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分享的《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呼应相应的影视作品当中主人公逆命而行的热血征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

听过来自周深的慢慢，想告诉你，把人生当作一场漫游吧，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游览，那些慌张的犯傻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就是不一样的景色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追梦，来自吴奇隆的演唱。这首歌唱出当我们心怀梦想的时候，会感觉到风在身后吹拂，好像在推我们前行，我们的心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振奋，似乎也能听到风声低语，让我们奋力前行，勇敢追梦。

嘎啦乐队在这首歌当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人正在奔跑理想路上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趁少年》，来自动力火车和911的演唱。动力火车，不少的朋友从少年听到中年，虽然已不再年少，但内心依然滚烫。熟悉的声音，不一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们不仅歌颂爱情，也尝试去感恩纪念友情。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只要你还在唱就是好事情。趁年少多歌

听过的是来自魏晨的一首《未来》，唱得了中国风，驾驭得了舞曲，这首凸显了弗拉明哥和 funky 电子音乐的风格。魏晨的音乐诠释了一个艺人的可塑性，也是充满了正能量，有希望的呈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的是黄霄云演唱的《你逆着光而来》。这首歌以逆光前行为叙事意象，歌词也是充满了正能量，描绘的是在逆境中坚守勇气，迎接未来的积极的态度。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毛强。
3: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2: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2: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3: 两岸同胞赴福建梅州妈祖祖庙春祭妈祖。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举办，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有一块区域是对偏振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9: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0: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

0: 比增长 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 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浙江省杭州市仁和粮库负责人万小进：
3: 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 65%， 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2: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 2.2 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邱平：
4: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0: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四川广元市民何燕：
5: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游客郑女士：
6: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

0: 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涵建：
2: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1: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发现，通过手机上的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恒东：
3: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1: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昨天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采茶、转运、晒茶、炭焙、压饼等传统工序，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的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8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实景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对人形机器人环境适应、自主作业、实际服务能力进行实地论证、集中检验，全方位展示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以场景任务倒逼技术迭代，助推产业升级。
1: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国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 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纪念妈祖诞辰1066周年大会暨春季妈祖大典在福建莆田湄洲妈祖祖庙天后广场举行，海内外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妈祖信仰者等各界人士近万人齐聚妈祖故里，共谒妈祖缅怀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据统计，在台湾来自大陆分灵的妈祖公庙超过3000座，每年妈祖诞辰日前后，许多来自台湾的信众回到湄洲祖庙谒祖参加祭奠。不少台湾信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弘扬妈祖精神，传承妈祖信俗，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日前，厦门市政府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厦门分院，助力厦门市乡村全面振兴。来听报道。
7: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厦门市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将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以项目带动为抓手，共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厦门分院，共同推进成果转化，服务都市农业，深化闽台合作，联合培养人才，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区域农业产业创新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现场还举行了蔬菜种业创新与产业化、番茄种质资源的保护和资源共享利用，以及鲜食玉米新品种创新与产业化三个农业合作项目签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厦门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黄冬梅：
8: 签约的这三个项目都是种业创新项目，体现了厦门种业的优势和农业的特色。通过省市农科院和企业的产学研结合，可以加快种业预防推一体化进程，助力农民增收。
6: 日前，第九届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启动仪式在福建省厦门国际游艇会五岩广场举办。活动以十年守护豚跃深蓝，迈向2036中华白海豚保护新征程为主题，全面回顾十年保护成果，并启动新一轮协同保护行动。请听报道。
9: 在活动现场的直播连线中，海洋三所的科研人员在海上跟大家介绍中华白海豚大白的事迹，生动还原了中华白海豚的巡护场景。活动通过宣传视频、舞蹈、童声合唱、诗朗诵等形式，展示了厦门对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历程。现场，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正式发布与豚共生图册。活动还举行了厦漳泉联合保护中华白海豚合作机制签约仪式，标志着闽南地区中华白海豚保护进入跨区域协同新阶段。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进金：
10: 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跨越厦漳泉海域，过去单点发力难以覆盖全域，现在通过制度化联动，我们可以实现群护无缝对接，救助快速响应，数据实时互通，大大提高保护效率。未来三方还将联合开展种群调查、栖息地修复和公众宣传，共同守护这片豚跃深蓝的海域。
9: 成立于2018年的厦门中华白海豚志愿服务队，现在已经有1000多名注册志愿者。队长周青介绍说，
11: 从最近几年这个出海情况来看，就是我们白海豚这个遇见率比往年要高，出生率比往年要高，我们整个厦门海域海洋生态环境的质量应该是越来越好。
9: 据了解，2017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2017至2026，厦门作为全国牵头单位，多举措落实中华白海豚保护。厦门率先出台全国首个中华白海豚保护地方性法规规章，建立全国首个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首创一豚一证个体识别数据库，联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栖息地修复、增殖放流，累计投放超20亿尾海洋生物种苗。同时牵头成立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推动跨区域协作，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6: 广东省深圳市新一轮的高龄老人津贴资格认证于本月6日开始，符合条件的长者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办理，每月最高可领1000元津贴。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曾柱子发来的报道。
12: 目前，深圳市正在享受高龄老人津贴的长者需要在每年5月和11月进行资格认证。从今年5月6号开始到5月31号，新一轮的认证工作正式开展。面向正在享受高龄老人津贴待遇的70周岁及以上深圳户籍老年人，本次资格认证继续采取数据比对、自动认证加老年人自主认证两种方式。深圳市民政局完善大数据应用场景，通过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养老银联卡合作银行等单位开展数据比对，为老年人开展高龄老人津贴资格自动认证。对于未通过自动认证的老年人，仍需要进行自主认证。社区长者黄女士：
13: 社区里面呢有工作人员专门会告诉医生，他也不用我什么去办手术，但是呢，这自动已经把钱进到我账上去了。
12: 目前，深圳户籍70到79周岁的长者每人每月发放200元，80到89周岁的每人每月发放300元，90到99周岁每人每月发放500元，100周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
1: 日前，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暨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在福建厦门举行。100多名两岸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来听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厦门台记者王淑熙的报道。
1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5: 活动启幕当日，两岸100多名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现场古风舞蹈、传统乐器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古韵声光影交织，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享受。其中12花神情景秀尤为亮眼，两岸汉服爱好者身着唐宋等历代经典服饰依次登台，生动再现了传统花朝节的唯美风雅。汉服爱好者台胞敏豪：
16: 是一个荷花花神啊，周敦颐的角色。对，那周敦颐大家都知道《爱莲说》嘛，那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来呈现出那种高洁的一个象征。很希望说两岸之间可以有更多关于汉文化或是汉服的交流。
15: 汉服爱好者台胞雪姬：
17: 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开心，很喜欢古装这种服饰的感觉，穿起来感觉比如说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温柔，有时候是很有气势的，或者是有时候它会给你不同的感觉。认识了蛮多就是一些大家都喜欢汉服的朋友们。
15: 据主办方介绍，作为厦门深耕两岸文化交流的特色品牌，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已连续举办多年，该活动融合两岸汉服文化特色，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与青年活力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今年同步举办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为期5天，活动融合两岸汉服文化特色，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配套举办鹿岛花神赛、两岸花招市集、花神巡游表演等，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同胞情感交融。汉服爱好者台湾青年吴明义：
18: 扮演的是我们的16花神，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的张骞。我看到张骞出使西域的那种一个画面，让我深深感动，就想说这次来的话，我也想要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意境跟整个那个氛围，也是推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15: 汉服爱好者大陆青年李嘉玲：
19: 在这个比赛里，我可以结识到很多的汉服爱好者，然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些妆造啊，还有一些文化的知识。
15: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郭维：
20: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观影模式，为市民准备了可观赏、可玩乐、可带走的体验，让市民能够沉浸融入在其中，以汉服文化作为载体，在 活动当中能够切磋才艺，共庆花招，非常期待台湾朋友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能够体会到我们带给大家的温暖。
15: 继续，未来厦门还将举办汉服核心研讨会、汉服同袍寻根之旅、两岸汉服模特秀等活动，串联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脉，推动两岸在汉服产业、学术研究及文创研发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联动。汉服爱好者台湾自媒体博主钟淑莹：
2: 我做自媒体两三年的时间，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拍一些短视频，介绍这边的风景，给我们的一些乐趣。看到这些传统文化配上那些花的风格，我觉得蛮可爱的。
15: 福建省汉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周良能：
21: 两岸是同根同源，都是继承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化最能够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一个自信。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1: 你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最近一篇大陆的二年级语文课文《日月潭》引发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关注，牵动起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国记忆。相通的汉字里藏着割不断的骨肉亲情，而这份刻在文脉里的牵挂也正化作惠台利民的务实行动，双向奔赴的交流热潮。那么这份源自文字里的心灵共鸣该如何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同心同行的现实力量？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 近日台军计划以所谓特别预算方式向海外采购30毫米机炮弹、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强力高能炸药等5款急缺弹药，因为采购数量多，总金额大，引发岛内关注。那么台军为何急于采购这些弹药？弹药未战先缺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最近一篇大陆的二年级语文课文《日月潭》引发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关注，牵动起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国记忆。从课本里群山环绕、湖水碧绿的风光描摹，到台湾岛隔海峡与大陆是一家的朴素心声，相通的汉字里藏着割不断的骨肉亲情，而这份刻在文脉里的牵挂也正化作惠台利民的务实行动，双向奔赴的交流热潮。那么这份源自文字的心灵共鸣该如何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同心同行的现实力量？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一同品读这份跨越海峡的家国情怀。您好，梁先生。
3: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一篇传颂近半个世纪的课文《日月潭》，几句简单真挚的童谣短句能在当下持续引发两岸同胞的强烈共鸣。那么梁先生，在您看来，这些课本文字里最能打动两岸同胞的精神连结与情感内核是什么？
3: 你说的这篇课文啊，出自大陆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作者是我国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日月潭》这篇课文呢，在大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但很多台湾听友可能并不熟悉它。在这儿呢，我就先给大家念一段啊。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背过这篇课文，从那时起呢，就对台湾的日月潭特别的神往，在脑海中呢无数次想象过它的样子。后来我去台湾的时候呢，因为工作原因时间不凑巧，就没去成日月潭，自己还遗憾了很长时间。而且当时同行的几个同事呢，大家提起日月潭来也都是神往已久。

0: 它的湖水分成两半，一边像圆圆的太阳，另一边呢像弯弯的月亮。当年几乎每一个去台湾旅游的大陆旅行团都要去日月潭，可以说就是这篇课文为大陆同胞勾画出了日月潭最初的样子，也点燃了大家对宝岛台湾的向往。另外，大家如果稍加考证的话，就会发现日月潭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两岸同胞精神连接的一种体现。我们刚才讲过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国已故的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吴先生是广东人，1939年就开始从事地理教学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之后呢，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先生就敏锐地意识到，台湾要重新搞建设，就必须首先抓教育。所以他当时呢，就面向全国广招贤才，去台湾办学校当老师。那吴壮达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邀赴台任教的。当时是1947年。吴先生带着妻子儿女渡海，来到了位于台中市的台湾省立农学院，担任地理学教授。在任教期间呢，他走遍了台湾各地，除了进行科学考察之外，还要撰写文章。后来，他就把这些文章整合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台湾地理》，其中一篇文章就是《台湾日月潭》。1978年，大陆编订小学语文教材的时候呢，专门选入了这篇文章，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台湾岛内，吴壮达先生的著作《台湾地理》也被收藏在博物馆里。这本书倾注着他对祖国宝岛的热爱，其中《日月潭》这篇文章更是成为几代大陆同胞的共同记忆。据我所知，台湾教科书里并没有收录《日月潭》这篇文章，所以也很有意思。就是这篇描写台湾风光的文章呢，在大陆的知名度反而要比在台湾岛内要高很多。另一方面呢，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当中呢，确实也收录了一些描写大陆秀美山川景色的文章，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写的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湖南武陵源的风光，还有很多古典名篇。以前呢，长期以来都是台湾地区中小学的文言文教材，现在呢，被民进党当局挑出来，放在了所谓选读篇目里，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记录了衔远山、吞长江的800里洞庭湖的风光，比如苏轼的《前赤壁赋》，那里有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赤壁的景色；还有王勃的《滕王阁序》，给我们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回忆。我相信台湾听友们在学生时代诵读这些大家名篇的时候，也会和我们小时候读《日月潭》时的心情相似。也会对文中所描写的祖国大好河山心生向往，大家也会像我期待去日月潭一样，期待来大陆看一看岳阳楼，看看滕王阁，看看长江黄河，看看赤壁古战场。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当然，现在很多这种文章被民进党当局从台湾教科书里拿下来了，好一点的呢，还能在选读篇目里占据一席之地。运气不好的就完全被从课本里删除了，这就让很多台湾老师感到痛心疾首。3年前，欧桂芝老师就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课纲，大量删除文言文教材，是无知无情的自断文化经脉。但民进党自己却是洋洋得意，因为他们也很清楚，这些千古名篇就是一根文化纽带，把当代青年和中国传统文化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所以，民进党当局就要千方百计地剪断这条纽带，让台湾的青年世代失去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忘记自己的出身和来历，忘记自己也是中国人。我们一定不能让台独分子的这些阴谋得逞。
1: 是的，相通的文字、共同的文脉是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天然纽带。那么，梁先生，在当前两岸交流逐步回暖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用好教育、文化这些柔性纽带，进一步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灵距离，厚植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呢？
0: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3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体验传统文化。现在大陆很多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依托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举办富有特色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比如在山东，在孔子的故乡曲阜，现在每年3月底4月初都要举行一次海峡两岸孔子文化春会，两岸青年汇聚一堂，

0: 共同举行祭孔大典，共同举办崇圣成人礼和汉服文化交流活动。另外呢，还专门设置了台湾青年行读儒学体验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台湾听友是不是来参观过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孔子博物馆，都非常值得一看啊！在这儿我要向大家隆重的推荐这两个地方。那么孔子博物馆呢是新建的场馆，那么在这里呢，如果参观一遍的话，就等于接受了一次非常生动深刻的儒学教育和思想熏陶。再比如在福建南平，每年七月暑假期间都要举办一次朱子之路研习营。朱子就是宋代的大学者朱熹啊，他就是福建南平人。那么进入晚年之后呢，他长期生活在故乡南平，在这里著书立说，讲学收徒。那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来到福建南平参观游学，请他们近距离的感受朱子理学的魅力。那么这些活动的目的呢，都是要让台湾年轻人在大陆沉浸式的体验传统文化，补上在台湾学校里缺失的传统文化教育课。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体验传统文化。第二方面呢，就是重温共同记忆。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曾经并肩抗战，共御外侮，在重庆、在南京、在广州都有很多这些方面的历史遗迹。现在民进党当局要在台湾的教材中刻意抹杀这些往事，那我们当然就要努力帮助台湾青年世代和他们一起重温这些共同的记忆。我们组织过两岸青年共同参观抗日纪念馆，还一起举办抗战历史研讨会，大家联袂寻访和慰问抗战老兵。另外，很多台湾同胞祖籍都在大陆，特别是在福建，包括在广东一些地方，那我们就要在这些地区呢举办两岸青年共同寻根的活动，还帮助台胞查阅他们的族谱，探访他们的祖居地，重温整个这个家族从大陆到台湾的这个迁徙史和奋斗史。这是第二方面，就是重温共同记忆。第三方面呢，就是共创民族文化。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不但要继承，而且还要发展。近年来呢，两岸高校举办过很多联合培养与研学活动，两岸大学生联手完成毕业设计，共同参与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的设计大赛，共同创编《红楼梦》等民族舞剧。这些活动把现代创意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把两岸青年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让大家在这种互动当中不断地重温，不断地丰富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1: 是的，从课本里的文字共鸣到现实中两岸同胞的双向奔赴，携手同行，我们正一步步让两岸同心照进现实。那么梁先生，面向未来，您认为该如何延续这份文脉共情，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凝聚共同的民族认同？
0: 的确，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文化与情感的共融，这都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呢，也一直非常重视这些方面的工作。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大陆的一篇小学课文《日月潭》说起的。其实在大陆的教材当中，描写台湾风光的作品，包括由台湾作家创作的作品，远不止《日月潭》这一篇。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落花生》，就是由台湾作家许地山先生创作的。许地山呢，在台湾和大陆都生活过。当年日本侵占台湾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奴隶，所以带着全家从台南迁居到福建。许地山的这篇文章呢，就叙述了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借着花生的话题给孩子们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的。这篇文章也曾经入选台湾的教科书。另外，台湾作家余光中的诗作名篇《乡愁》，张晓峰的散文《行道树》，郑愁予的现代诗《错误》，这些呢也都曾经入选两岸的教材。这些文章把两岸青少年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还有比如说这个台湾作家齐军的散文《春酒》，这是大陆现行人教版初中二年级语文教材中的课文。这篇文章呢，让大陆学生如同身临其境一般的感受到中国农村过年喝春酒的习俗文化，写的是非常生动，非常感人。大陆作家吴公正的散文《阿里山纪行》呢，也曾经入选大陆的语文教科书。1997年，吴公正先生应邀赴台湾讲学，进行文化交流。在那次行程当中呢，他和台湾朋友们一起游览了阿里山，被当地的风光深深地陶醉，因而写下了这篇作品。

0: 也让很多还没有去过台湾的大陆孩子了解了台湾阿里山地区古色古香的森林小火车、清澈如镜的姊妹潭以及雄壮神秘的阿里山神木。这篇文章和日月潭一样，在无数大陆学生的心里种下了热爱台湾、向往宝岛的种子，也让阿里山和日月潭并列成为在大陆知名度最高的台湾风景区。那么，这就是文学作品以文化人的力量。其实，天下的好文章何止千千万万啊！大陆一直这么注重在教材中选入描写台湾风光的作品，以及由台湾籍作家创作的作品，就是要在青少年当中始终延续这份文脉共情，让大陆同胞始终不忘台湾，始终亲近台湾。而现在，在台湾岛内，民进党当局敌视大陆、抹黑大陆，千方百计地想消除中华传统文化对台湾青少年的影响。他们推行的"台独"课纲就是典型的例证，这是对台湾青少年的精神毒害。所以，我很希望台湾同胞，希望收音机前的台湾听友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在台湾青少年当中努力消除民进党的"台独"课纲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让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在台湾岛内能够持续的传承和延续。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和大陆同胞相向而行，台湾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军计划以所谓特别预算方式向海外采购30毫米机炮弹、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强力高能炸药等5款急缺弹药，因为采购数量多、总金额大，引发岛内关注。那么，台军为何急于采购这些弹药？弹药未战先缺，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从台防务部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台军此次计划向海外商采购的5款急缺弹药，包括120毫米战车弹23500发、105毫米战车弹6万发、30毫米机炮弹26万发、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26万发，以及强力高能炸药248000件。袁先生，台军为什么此时要向海外大规模采购弹药？这些弹药主要有哪些用途呢？
4: 台军此次大规模采购弹药背后直接的动因是新装备的陆续到位和现役主力装备的巨大消耗。一方面呢，台军需要填补新装备的弹药缺口。台军新列装的 M1A2T 坦克、CM34 云豹装甲车以及正在升级的云豹轮式战车都需要专用弹药。由于台湾地区的军工能力有限，只能选择加速海外采购，通过对美军购补充弹药。另一方面呢，台军现役主力装备弹药消耗的速度惊人，同样需要补充库存。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在今年年初就承认，由于实战化训练的推行，弹药年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2340万发在4年内暴增 1.5 倍，达到5881万发。这种内部消耗就直接动摇了台军的弹药储备，部分弹药的储备量低于了战备标准，不得不依赖对外采购补充。台军此次采购全部为传统消耗性弹药，并不包括任何导弹或雷达等高端装备，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寻求构建能够所谓威慑大陆的不对称战力，也印证了台当局为实现以武磨毒图谋，准备让台湾本岛进行地面可持久防卫战的长期消耗战设想。近年来，台当局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忽悠下，企图通过大量采购常规弹药，强化所谓地面持久消耗战的能力，为实现以武拒统图谋而进行实质准备。所以，台军此次准备大规模采购的这些弹药，将主要用于他们所预想的未来台海可能出现的反登陆与城镇战的各个关键环节。
3: 我们注意到，这些弹药是通过所谓特别预算方式编列的。 有台军内部人士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增购的弹药需求量大，总金额高，如果采用年度预算逐年编列采购的话，会排挤其他后勤维持费的年度支出，所以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袁先生，特别预算不也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吗？用这样的说辞为增购军费的挥霍行为开脱，您认为这暴露出民进党人是怎样的畸形的心态和作风呢？
4: 这个特别预算的来源就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是2300万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他们所用的特别预算的方式编列弹药采购项目，就可以在不占用年度后勤维持费的情况下增加防务开支，而这些增加的钱财也都尽数落入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口袋中。这样的做法暴露的是民进党当局为了达成挟洋魔毒以武拒统的政治阴谋，长期无视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不择手段地向美国进行利益输送的丑恶嘴脸。不仅如此，台当局此次弹药采购还采用了公开招标，直接向美国军火商或其代理商采购的商购模式，而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对美国军火商签约采购。这样的形式就完美规避了美国国会的审议程序，也可以逃避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实质审核。这样的做法不仅可以加速美国对台军售的进程和规模，也使得美国对台军售过程中诸如价格虚高、强买强卖、暗箱操作等问题被掩盖。台当局不遗余力的对美军购，根本目的就是换取美国对其魔毒的支持，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向美国缴纳的保护费。当然，台当局这样除了耗费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外，只能一步步把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3: 是的，另据报道，台军计划采购的这些弹药原本是可以由岛内生产自给自足的，但因为近五年来台军进行了各种所谓实战化备战演训，所以各型炮弹打得很快很多，加上台军备局兵工厂又迁移、新旧产线交替等等原因，战备存量明显不足。袁先生，台军弹药未战先缺，且还要高价外购，您从中看出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4: 台军这种演训活动就几乎耗光战备存量的现象，深刻暴露了台军从军工生产、装备管理到后勤保障体系存在的造不出、存不够、补不上的严重问题。首先，关键弹药自制能力的缺失，岛内军工体系难堪重任。岛内的军工体系虽然具备一些基础弹药的研制能力，但核心部件仍需依赖美方供应，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也严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的缺失，供应链极度脆弱，导致其关键弹药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规模更是具有不稳定性。不仅如此，岛内军事采购还成为了官商勾结的生意，贪腐现象非常严重。例如，一项近6亿元的高能炸药采购案，得标的竟是一家毫无经验的室内装修公司。此类外行公司屡获军火大单，暴露出采购体系已沦为特定政治势力与商业集团谋取私利的提款机。最为讽刺的是，台军经常自废武功，放着自身具备一定能力的产线不用，却主动高价外购。例如，在能自制成本仅6到14.4元新台币子弹的情况下，仍然要以18.82元的高价对外采购，总价差高达2亿多新台币。这种将采购异化为利益输送与交保护费的行为，本质是为了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而自毁长城的政治操弄。其次，管理混乱也是造成台军弹药库存不足的重要原因。台军弹药库存的快速下降，训练消耗激增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台军内部装备管理混乱的严重问题。由于管理的混乱，台军弹药库中不少弹药都存在严重过期的问题。例如，台军大量库存的陶式导弹保存期限仅10年，但目前多数已存储超过15年。这些过期甚至受潮变质的弹药多了，不仅占用了库存，拿出来也根本不能用，否则只会让本就在演训活动中事故频出的台军出现更多车毁人亡的故事了。更让人无语的是，台军居然还多次出现丢弹问题。这种混乱的弹药管理不仅造成物资流失，更引发外界对弹药是否流入黑市的深切担忧，使本就脆弱的库存体系雪上加霜。第三，后勤保障体系脆弱，暂时根本无法有效补给。台军寄予厚望的外购弹药渠道在暂时根本靠不住， 因为海空运输线将被迅速封锁，外部的军火代理商根本无法突破重围将弹药送到。

0: 存的弹药，台军也会因为后勤体系的脆弱性而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弹药供应问题。一旦进入实战，台军整个弹药和后勤体系将迅速崩溃，一线部队很快就会面临空有枪炮却无弹药的绝境。
1: 好的，感谢袁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行之有年的旅营级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测考今年起做出调整，台防务部门称将安排无人机扮演攻击方角色，同时新增电子战对抗等科目，以因应现代作战需求。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台军匆匆忙忙地把无人机、电子战等科目塞进常规测考，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这种表面功夫掩盖不了台军基层部队长期存在的缺员、士气低迷以及武器系统代差巨大的硬伤。民进党当局妄图靠这种局部小修小补来抵消两岸之间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对比，无异于痴人说梦。下面请听张学峰的观点。
4: 台军的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测考，我们简称它六周测考，是它提升基层部队协同作战能力的机制。那么这个测考呢，主要针对旅营级部队，通过为期六周的密集的科目训练考核，检验它的训练水平，增强协同作战能力，建立所谓的战力链，以形成联战能力。这项测考通常在专门的训练场进行，分为前期准备和后期实战评估两个阶段，固定为六周的组合训练，在训练结束前进行旅营实弹攻击测评，那么测评成绩达到70分方为合格。根据台湾地区发布的2025年实证报告，那么今年的测考呢，主要呈现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无人机攻防一体化。之前呢，在它的测考中，无人机主要是来充当这个眼睛，执行情报侦察监视的这样几个任务。但是呢，在今年的测考中它将扮演模拟攻击的角色，那么针对受测部队阵地设施进行侦察和打击演练，以此呢来检验部队在遭受空中威胁时防护和反应能力。第二个变化是实现了这种电子对抗的常态化，新增了电子战侦察以及干扰相关的攻防对抗科目。台军呢试图模拟电磁频谱受限或被干扰的极端环境，测试部队在通信中断、直管失灵条件下的所谓的作战韧性。那么第三个变化呢，是尝试提升指挥的数字化，试行战术突击套件手机测考，宣称呢要强化数字化的直管能力。台军这里说的战术突击套件呢，正式名称为部队感知应用套件，它本质上是一款安装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态势感知和指挥管制软件。那么这个系统呢，由美国协助开发。台军近年来开始在演习及救灾任务中密集的使用这种系统，那么被视为它推进去中心化直管的关键工具。它的核心价值呢，在于将原本零散的战场信息集中到同一个数字化平台，为指挥人员和士兵提供所谓共同的作战图像。这样来看，不难发现它的旅营级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考它的一些变化，本质上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演，掩盖不了它基层部队长期存在的缺员、士气低迷以及武器系统代差巨大的硬伤。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同胞的安危福祉，大搞贻误谋独。台军呢，明知不可行、不可为、也不可能，但是呢，也要硬着头皮去迎合、去配合，实质上是自欺欺人的吹哨壮胆，妄图通过这种局部的小修小补来抵消两岸之间的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对比，无异于痴人说梦。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贻误谋独的危险行径，不仅呢换不来所谓的安全，反而会让台湾民众成为其政治赌博的牺牲品，把台湾呢一步步推向兵凶战危的境地。
3: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要带大家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1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这首歌也是本周榜单的第十位。那歌曲呢，是出自时代少年团的第四张专辑《加冠》的主打歌曲哈。整首歌的编曲很厚重，鼓点强劲，充满了撕裂感和力量感，摆脱了团体以往的清新呀、元气这种风格。那亮点呢，就是说唱段落的咬字非常的利落哈，为整首歌增加了硬朗的质感。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第九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

0: 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9位的歌曲，来自薛之谦演唱的一首《顽疾》。那歌词呢，把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比作治不好的慢性病。那旋律呢，空旷清冷，副歌慢慢叠加鼓点，电吉他和弦乐爆发，情绪层层的破防，后劲非常的足哈。如果喜欢就多多的支持，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8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万象回响》。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到的是榜单上的第八位，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这首歌也是他为自己的演唱会定制的主题曲。整首歌呢是以世界音乐为基底，开篇充满了原始力量的吟唱，搭配上部落古典注入大地般的野性律动，节奏张弛有度，情绪层层递进，每一处的旋律转折都很有张力。黄子弘凡呢也是放弃了以前的这种唱法哈，他在整个歌之中呢真假音的转换是流畅自然的，既有少年的清澈，又有掌控全场的气场。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在微博上为他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我们的榜单，一起来听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七位。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一首 Social Pie。

0: 听到的是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一首 Social Pies。 那这是一首藏着细腻情绪和深刻思考的歌曲，也是解析了当代人内心的柔软与挣扎。整首歌的编曲层次很丰富，厚重的低音搭配上细腻的电子音效，没有过度的渲染，但是非常精准地烘托出了内心的那种拉扯感。副歌的旋律呢也很有张力，一开口便戳中我们的内心。周英婷的演唱很有感染力哈，低沉疏离的主歌藏着克制的情绪，那副歌的爆发呢又泄露了心底的挣扎，每一句唱腔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心事。歌词中有自我的叩问与释然，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它不刻意的去治愈你，却能够让我们在旋律之中找到共鸣，读懂那些沉默的情绪和自我和解的勇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揭晓的是第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春雨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的第六位，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这首歌最惊艳的是文字巧思，把两个人的名字藏进了旋律。李宇春的声音沉稳干净有支撑感，就像大地与树干，安定可靠。吴青峰的声音呢，带着仙气，像风和雨丝，柔软共情。两个人合唱的时候呢，不抢不炫技，彼此衬托着对方，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没有刻意的高音爆发，但是句句都有情绪的重量。钢琴也是为主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弦乐呢轻轻的铺垫，几乎没有多余的乐器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继续接榜。听到的是第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写给晴天23年的续篇和和解哈，用一场雨天的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而且整首歌呢，就是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很抓耳，主歌呢很舒缓，钢琴加吉他的基底温暖又怅然。周杰伦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就像在轻声讲述一段往事，不煽情但是很戳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郁可唯，轻轻如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1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刚刚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郁可唯的《卿卿如我》。歌曲走的是淡雅东方的抒情路线，没有浓烈的编曲轰炸，以弦乐、轻打击乐和一点点古风音色来打底，整首歌很安静，留白充足。郁可唯的声线呢，本来就非常的清透、干净、有韧性。这首歌呢，她唱得很收，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炫技，字字稳，句句有情绪。接下来揭晓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三位，来自汪苏泷演唱的《问你一个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整首歌的编曲层次拉满，是以合唱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的音墙碰撞出辽阔的声场，就像是铺展开的一幅恢宏的听觉画卷。从开篇的沉静一直到副歌的全力爆发，情绪的曲线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每一处旋律转折都很有张力。汪苏泷的演唱呢，是完全的蜕变了，他不像以往的那种舒缓啊抒情，咬字坚定有力，声线也是沉稳厚重，把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的淋漓尽致。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99号公路》。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上的第二位啊，亚军歌曲来自谭维维演唱的一首《99号公路》。这首歌大气辽阔，画面感极强，是一首能够把草原唱进心里的歌。舒缓大气，副歌层层递进，既有流行歌的流畅，又有草原音乐的辽阔感，就像在公路上飞驰，越听越开拓。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一下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1511一期榜单的冠军歌，来自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这首歌道尽了遗憾又绝美的爱情。陈慧琳的嗓音呢，依旧是清澈干净，褪去了年轻时的青涩，多了一份岁月的沉淀的温柔与释然。演唱克制内敛，把回望旧爱的怅然释怀演绎的恰到好处，共情力很强。整首歌的旋律线条呢，温柔绵长，副歌也是抓耳耐听，没有刻意的炫技，自带电影的氛围感。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往期的冠军歌。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来呀》，歌曲收录在周深发行的一批小深情之中，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的，让我们来一起听。

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依然是我们榜单上往期的冠军歌。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源的演唱《羚羊》。整首歌是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富有生命力的旋律和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了一段成长和自我对话的故事。那既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也是纯粹自我的追寻。这首歌里呢，羚羊是有着丰富的意

0: 讲的，它既代表了王源小时候家里的那一辆汽车，承载着家庭出行的温暖记忆，也是王源对于过往岁月的怀念和对曾经纯粹自我的一种象征了。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来聚焦正在河南博物院举办的集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贵州青岩下集。
3: 文化公开课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共话两岸哪吒民俗文化。
4: 巴雅会馆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散文《放风筝》。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宏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青铜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与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精神信仰深度交融，被古人称为集金，更成为国之重器的象征。
4: 与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明不同，中国古代青铜器以鲜明的礼仪属性独树一帜。从祭祀宴享的礼器，到征战四方的兵器，从钟鸣鼎食的生活场景，到问鼎中原的政治博弈，青铜器不仅是物质工艺的结晶，更承载着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
3: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集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4: 此次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含富豪萧尊在内的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富豪萧尊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的首次在河南合璧。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集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来听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的讲解。
11: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富豪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萧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萧尊首次回家请亲来了。
3: 青铜器被称为集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此次展览不仅是珍贵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对中国青铜文明的系统性解读。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富豪萧尊首次回家请亲，与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另一件富豪萧尊同时展出。
12: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

0: 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三千载，阔别五十年，首次在故土重聚。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孪生国宝妇好萧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萧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萧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萧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三千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妇好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1: 展览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及造型、纹样、铭文、工艺、锈蚀五大单元，系统梳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的精髓。
2: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的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阐释其作为家国重器的文化内涵。
1: 第一单元刑具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以玉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为阶段，展示从商代早期锥足鼎、兽面纹单柱爵的古桌质朴，到商代晚期萧尊、妇好分体眼的庄重典雅，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鸟形盖壶、供纳场面铸备器的多元创新，清晰呈现青铜器造型艺术从简单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轨迹，让观众领略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
2: 第二单元铸鼎项目，青铜器的纹样艺术，聚焦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从玉成期简单的连珠纹、兽面纹，到鼎盛期殷墟三层花式的繁入纹样，再到转变期切曲纹、重环纹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期盘螭纹、盘毁纹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纹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兽面纹的神秘威严、凤鸟纹的灵动华美、鲑鱼纹的写实生动，每一种纹样都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1: 第三单元绢镂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的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仅记族名、日名的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典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2: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饭法铸造留下的饭线与飞棱，从玉成期的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饭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流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如玉元歌、嵌绿松石钺、错银鎏金云纹鼎等器物，让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超高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1: 第五单元五色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历经千年埋藏与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 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让观众了解锈蚀不仅是岁月的印记，更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独一无二，见证着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2: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实的解读、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1: 在河南博物院内，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前有的打卡拍照，有的仔细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观看这个展览让自己收获满满。
3: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肖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到铭文呐、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3: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为何说西字塔下藏有小镇醉卷文风？总台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阎良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谢谢大哥。
5: 生意如何嘛？
3: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四处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
4: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5: 我4岁多一点，5岁，还用我们家那个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给你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肯唱戏。

0: 人多，主要这是老家的会馆，所以走进来很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1: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长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2: 我这些食材啊，
1: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刺梨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家酿的刺梨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家酿。
3: 贵州省屯补研究会会长吴宇：
4: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1: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青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5: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1: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5: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6: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子，漂亮，
7: 挺喜欢呀，
8: 喜欢。
6: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1: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9: 一点朱砂入心房，
1: 即将升学的

0: 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1: 状元及第，花满怀。
0: 清光绪十二年，兴延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赐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2: 我叫赵志武，从湖南湘潭书卷第九代生。我们的赵以炯状元是银国唯一的状元。交涉为鉴，
3: 交涉为鉴，
2: 勤俭为本，
3: 勤俭为本，
2: 秉性勤财，
3: 秉性勤财，
2: 处事谦和，
3: 处事谦和，
2: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族。
0: 赵氏家族近四百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2: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镇啊，是我们儒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以炯的老祖公。赵以炯是算我的白祖父，你是我的第五代孙啊。
0: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2: 我们要后人承接良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0: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西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会化作蝴蝶飞到天上告知仓颉，人们没有辜负他造字的初衷。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4: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5: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0: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5: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0: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5: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
6: 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5: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0: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2: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7: 阳光之中随

0: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力。
1: 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浦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也是哪吒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名太乙洞，相传为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3: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日益热络，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在台湾，电音三太子等创新表达深受青年喜爱，哪吒文化已从民间信仰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5: 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呢？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作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哪吒信仰又是如何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今天的文化公开课，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一脉相承哪吒情，两岸同户文化根。
6: 哪吒的传说呢，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江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江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的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江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江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道士杜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江油西四十里天苍山上，至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呢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

0: 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江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观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江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远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啊，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宫观。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济、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1: 是否没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韩非子外储说中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常将风筝叫做木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帛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来。
3: 宋代之后，风筝越来越多出现在文学和美术作品之中。清代诗人高鼎的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生动描绘了人们春日放风筝的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2: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比如以沙燕为代表的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的天津卫记风筝，飞行时发出哨声如同空中交响乐的南通板药风筝，博采众长的潍坊风筝。
3: 对许多文人而言，北京的风筝是与他们的童年乡愁紧紧相连的。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与北京的风筝有关的散文《放风筝》，他会如何去描述那些飘舞在胡同里、城根下，成为了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的风筝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这份藏在文字里的风筝记忆吧。
4: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3尺，大者1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3尺到6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3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柳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定。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十几转， 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9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

0: 正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1: 有人说风筝代表着中国人最早的飞天梦想，其实风筝也彰显着一方水土的性情。这些造型各异的风筝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如果您有机会，请到各个地方看那里的风筝，听当地人讲他们与风筝的故事。
2: 当您亲手放起一只风筝时，您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放风筝这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呢？因为那根线牵着的不只是风筝，还有我们心里那份想飞的心情和那一缕淡淡的乡愁。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0: 对谈。

0: 即刻登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两岸青年短剧合作计划再户启动，
1: 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怎样保留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大陆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后，获得两岸影视业界积极响应。近日在上海举行的谷雨相逢聚会两岸两岸青年短剧合作发布会上，两岸青年短剧合作计划正式启动。
1: 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当中提到，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
0: 两岸青年短剧合作计划依托短剧这一在当下青年群体中最具传播力的影视形态，以轻巧鲜活的表达方式促进两岸青年增进理解，加深认同。
1: 两岸影视界人士表示，近年来大陆短剧呢呈现爆发式增长，并在制作水准、叙事节奏还有商业变现等方面都形成显著优势，两岸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有望从内容交换走向深度共创，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0: 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是我国四个入选乡村其中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1: 伴随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锦琦、孟庸的报道，一起走进黄岗侗寨。
3: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4: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3: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侗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5: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

0: 只能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冈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1: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2: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1: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3: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4: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1: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5: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1: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6: 我们黄冈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土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1: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自由自在，感觉爱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很远。

你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
10: 我最喜欢叫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的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11: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12: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0: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两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说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12: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10: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 就给那个学生诗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12: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课官卷，选择题有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0: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12: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0: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在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12: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0: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读术，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12: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0: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
13: 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
10: 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12: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0: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12: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0: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 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12: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0: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12: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0: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12: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囿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0: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12: 融会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10: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让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样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12: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在读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14: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人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啊、健步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12: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 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所以要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11: 记者手记，
15: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0: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11: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9: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2: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3: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9: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0: 天青哥，我想你。
2: 师哥来了。

0: 阴草紧紧地抱着相框，将相中那两个年轻的爱侣深埋在自己的怀抱之中。他的泪水已经擦了又擦，但仍止不住心头的激荡。在如此岁月风尘中，竟然还能找到这瞬间的影像，谁能置信？原本以为自己早已百炼成钢，百毒不侵，再强烈的冲击也能承受，却不想在年轻的自己与爱人温柔的视线中，数十年砌就的坚实堤防瞬间溃不成军。他不再是那个平和的世纪老人，看淡人生的百岁寿星，他仿佛又回到情怀恋恋的少女时代，痴缠在爱人宽厚的臂膀之中。盛兰关切地脱下自己的外套，围在樱草身前。太奶奶，您冷了吗？怎么都直打哆嗦啊？要不咱们先回家，改天再来。您刚才太激动了，对您身子不好。
1: 不，走完吧，我没多少日子了。
0: 樱草伸手按在胸前，感受那个铜牌的形状。70多年，他还一直戴在脖子上。铜牌磨得锃亮，上面的字迹已略有模糊，但始终如同烙印一般深刻在他的心底。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这世间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是恒久的。月有圆缺，日亦有升落，真正永恒不变的不是事物，而是一颗倾城相守的心。九道弯儿会和那照片一样还在吗？九道弯还在，却也不在。九道弯胡同已经改名叫公子胡同，取的仍是那曲曲弯弯的形意吧。原本长长的13道弯被加长的梅市街截去2道，建起了一排崭新的大厦。那消失在大厦拔起之处的2道弯恰恰就是樱草的家。祖孙三人无奈地走进剩余的半条胡同。樱草依稀还记得自己骑着羊跑过的几家门口，如今都换成了崭新的红色木门，紧闭的门扇两侧装着可视门铃。盛兰跃跃欲试地想要按铃打探，樱草轻轻地摆了摆手。
1: 站在静谧的胡同里，樱草微闭着眼睛，思绪飞过一扇扇街门，一堵堵院墙，重新飞临那20年陪伴成长的欢笑与泪水凝聚之地。他看见童年的天青坐在他枕边，握着自己的小手哼唱雪拥蓝关，看见少年的天青腰扎板带，飒爽地舞动手中的靶子。他看见天青从堂屋里飞奔出来，冲到街门外轿子边，将心爱的小铜牌塞到自己的手里。他看见天青寒散回来，走进院子，惊愕地凝视着多年不见的自己。他看见自己拎着2瓶酒扑进街门，望见天青哥已经平安回来，回头向自己微笑。如果那院子还在，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什么样子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早已完整地留在樱草的心里，随着它来，也必将随着它去。樱草缓缓地睁开双眼，抱紧了手中的相框。去广盛楼吧。
0: 妈，这时候太晚了。
1: 去吧。
0: 太奶奶，这怎么是条死胡同啊？
1: 怎么会呀？街口广盛楼的招牌不是还在吗？
0: 广盛楼早就拆了，您知道的呀。
1: 我就要看看原址。
0: 真进不去，前面有道铁门还挂着锁呢。哎，你们几位干什么的呀？
1: 怀旧的惆怅忽然被一声喝问打断，只见一位50-60岁的老爷子背着手夺过来，眯眼打量着这形迹可疑的祖孙三人。念竹忙道，
0: 我们以前就在这儿住，

0: 现在回来看看，这肉市街怎么疯了？里头的广盛楼呢？
1: 嗨，这里头盖个新商业区还没完工呢。这广盛楼啊，原址复建，上个月才盖得，也还没收拾利索。您几位想要看戏啊，得等明年夏天再来了。
2: 复建了，好啊。我这把年纪啊，不见得能挨到明年夏天了。老年家，今儿能给我们看一眼吗？
1: 嗨，就是个光秃秃的戏园子，有什么可看的呀？
3: 樱草无奈翻开怀中的相框，指了一指。

0: 望着相框中素颜的天青并没有认出来，耳听得城祥社的社长却吃了一惊。
1: 哟，您老说的是靳老板靳天青啊？哦，您几位是靳老板的家人？嘿，我们全家可都是靳老板的戏迷。那来来来来，那行，进来进来看看吧，我领你们去广盛楼。慢着些啊，不然非掉坑里不可。
2: 老爷子唠唠叨叨的领着祖孙三人绕过大片工地走向广盛楼。天色渐晚，这片寂静无人的工地如同一座鬼城一般，到处都是完工和半完工的仿古建筑。英草已然全然认不出方向，直到跟着老爷子左拐右拐来到了一座大院前。
1: 老太太，您瞧瞧这儿，您还认得吗？
2: 果真是原址复见，梦中走过了多少遍的场景如今重回眼前，简直有些一幻一真。英草压抑住内心的激荡，抱紧了怀中的相框，示意念竹和盛兰推他进了院子。院中的戏楼全然遵循原状，只是院角的小仓库和楼梯下的柜房不复存在。英草望着那小仓库的位置，想到了竹青，不禁肃然低首，双手合十。妈，咱还去后台吗？
3: 小时候您老带我和天心来过，那时候城乡社早已暴散，父亲的老兄弟却都还在，每次我们上后台玩，他们都特宠我们，送好些个好吃的好玩的给我们，别的孩子可都没这待遇。有几位大爷大叔啊，一见到我跟天心总是盯上老半天，又叹气又流眼泪的。那时候我们小啊，我们不懂事儿，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都是父亲结下的情谊。
4: 去看看吧，广盛楼每寸土地都有你父亲的印记。
3: 哎呦，老太太，后台可不能去，那楼板还没完全搭好，一不留神呐，踩空了掉下来，我可担待不起。您呐，就跟前台转转吧。啊，
0: 踏进戏楼的那一刻，英草只觉得全身都在颤抖。那老爷子说的没错，这只是个光秃秃的戏园子，只盖好了骨架，软硬装修都尚未完工，离广盛楼的原貌还差得很远。但此刻暮色已经笼罩四周，在这半明半暗的黄昏里，楼中的一切全然模糊了过去与现实的分界。与英草眼中看过去，只见高大深远的天花，广阔的厅堂，依稀便是当年自己出来广盛楼时见到的模样。那正前方的戏台，台前两根圆柱，台后出将入相的两个场门，台下四面八方的池座、前廊、包厢，都与英草记忆中相合，几乎只差满场观众在屏息静气地等着锣鼓三通。英草心潮激荡，泪盈满睫，双手按住轮椅扶手，昏昏然想站起身。念竹和盛兰连忙扶住他。
3: 哎，您老当心呐。
0: 念竹看了看母亲的神色，觉得不妥，轻声说：
3: 妈，这出来都大半天了，想必您已然累了，要不咱回去吧。啊，
4: 不。
3: 妈，我可不能再听您的了，盛兰，咱们送你太奶奶回去啊。
4: 不，你们让我在这儿坐坐，甭管我，我想一个人静会儿。念竹、盛兰，你们过会儿再来，放心，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坐这儿。
2: 念竹从不违拗母亲之命，心中也体察出母亲此刻的心情，只能暗叹一声，示意盛兰和那看门的老头一起退开。老头见英草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戏楼里，不怎么放心，热情地建议说：
1: 老太太，我帮您把灯打开吧，您能看清楚点儿。
4: 甭了，

0: 谢谢，我不需要看清楚。
1: 嗨，这儿乌漆麻黑的，再待会儿啊，就什么都瞧不见了。怎么着吧，我帮您开个小灯啊。看门的大爷不由分说，跑去门边开了盏小灯，这才放心的和念竹、盛兰一起出了楼门。这盏灯在戏台正上方，昏黄的亮着，小小的光圈，只照到台子当间的一块方寸之地。茫茫黑暗中，这灯光显得整个戏台的气氛更加逼真，几乎就要有一位全身披挂的角儿在这灯光中亮相。四周的一切已经全部陷入黑暗里，正如那真正开了场的戏无需看到台下的细节。静静坐在台前的樱草，泪水终于流下脸颊。阔别数十年的广胜楼，此刻原封不动地回到他的眼前，风流韵致一如当年。他看到戏台背后挂起大段彩绣的巨幅守旧，中央摆出铺好桌围椅配的一桌二椅，文武场面一一就位，胡琴、锣鼓、铙钹安然等待开场。他看到台下客似云集，喧嚷着聊天、饮茶、要手巾板的，一双双热烈的眼睛齐盯着上场门，满心里酝酿着一个碰头词儿。他看到戏台上方的大匾“盛世元音”，台前红漆大柱上也醒目地镶着一幅对联，字字句句，多年来无数次涌过他的脑海。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会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看来，管教拍案惊奇。樱草真的置身在一出戏里了，耳边听得锣鼓丝竹奏响，满台欢声雷动。戏台中央那簇灯光里，一名白盔白铐的武将手握银枪，威猛亮相。他认得这盔头，认得这铐，认得这张熟悉的脸。尽管辨识粉末，但他记得这重彩下每一个细致的轮廓，记得自己的手指抚摸过、双唇亲吻过的感觉。宽广的额，浓密的眉，秀长而不失阳刚气魄的黑眼睛，挺而直的鼻梁，轮廓分明的唇，刀砍斧削一样的下颌，这张脸的每一丝线条都深刻在樱草的心底，76年来从来就没忘记过。
0: 天青阁，
1: 樱草轻轻地伸手向前，在虚空中爱抚着，任由自己的呼唤消失在如山崩如海潮一般的喝彩声里。台上的天青像是看见樱草，如同每次看他的戏一样，只用眼角余光扫过他，神色并不稍动。然而樱草知道天青的心里有他，他微笑着闭上眼睛，倾听天青高亢嘹亮的唱腔，用他的戏、他的心、他的美穿透着戏园中每一个角落，抚慰每一个听者的灵魂。樱草，
0: 樱草的手被握住，那样有力，那样温暖，那样熟悉。他睁开双眼，天青已经蹲在了他面前，一袭青色的长衫，素净整洁，精短的黑发根根竖立，更显得明朗的面容干净无比。天青正凝视着他，眼中有喜悦的笑意，更有炽烈的光芒。
2: 樱草，你来了。
0: 樱草有些困惑， 一时不知道身在何方。但是身在何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于握到了天青的手。这么多年，魂里梦里就是期待着留恋着这双手，对那力度那温暖的渴望几乎令樱草五内俱焚。他不顾一切地拉住他，扑进他怀抱，那怀抱也依然宽厚火热，熟悉的令樱草流泪。樱草仰起头，轻轻地抚摸天青的脸颊，吻上天青的双唇。天青俯身也来吻他，唇间的温暖融化了樱草整个身心。天青哥，这是哪儿？你怎么回来了？你知道吗？我等你很久了。
1: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
0: 樱草恍然转过头，望着自己身边，他的身后有位极老的妇人，端坐在轮椅上，紧抱着一个相框，双眼半闭，呼吸已经停止，只是嘴角还挂着满足的微笑。樱草在低头看自己，只见自己白袜黑鞋，月白的短袄玲珑地掩过百褶黑裙，两条辫子垂在胸前。面前天青明亮的双眸里映出自己年轻娇嫩的脸。 天青哥，那是我吗？樱草指指身后的老妇人，又握了握天青的手。天青的手那样结实有力，温暖干燥，一如从前。
2: 这是你吗？
1: 樱草，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0: 天青拉过樱草的手，深深地拥她入怀。樱草埋头在他宽厚的臂膀中，不再思量周围的一切。两人拥抱良久，抬起头来，彼此喜悦地凝视着，心头都被幸福和丰足填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2: 我们走吧，天青哥。
1: 是啊，还有很长的路呢。两人紧紧地拉着手，走出广盛楼，走过摊贩云集的肉市街，来到车水马龙的前门外。夜色已深，灯火依然辉煌，男人女人们穿着长衫短褂、袄裙、学生装，流连在街市之中。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多么美好的景致。樱草与天青相视一笑，携手走进人流。大街上轻声笑语阵阵飞扬，与市声交杂在一起，飞向壮丽的五牌楼，飞向高大宏伟的前门，飞向整个古都的青砖碧瓦之上。大雪在黑暗中飘落，茫茫覆盖了整个北京城。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意是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是来自谷谷吕思维演唱的《当我变成我们》，那这首歌是送给所有乐迷的，传达出生命旅程当中有人陪伴在身边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凯，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当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陈零九演唱的《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歌曲《你有我》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深情演绎，非常具有感染力。那这首歌带来的力量不在于旋律，而在于那份温暖的守候。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会身处什么样的未知情况，有一个人支持你、守护你，心里就会满是向前的动力了。继续要送出苏慧伦的演唱《我是我的》。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歌曲描绘了音乐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偶然翻出的老照片上青涩的两个人的模样，便是美好昨日最浪漫的证明。郭顶的音乐作品总是能够击中歌迷的心，刚刚听到的这首《我们俩》也不例外。用心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的微小事物实际上无比美丽。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莞尔》。

0: 一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比最更好的我们，来自歌手王赫也的演唱。他以温暖的歌声传达出最真挚的情感，让人听完之后感觉心里暖暖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郭靖的演唱《月亮会记得》。

日常对话般的口吻展开，歌词当中充满了对彼此的鼓励，以及对亲爱的你别灰心，开局一片荒野地，就种棵会生长的心等，传达了面对困难时不放弃、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来听大张伟带来的创作演唱《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刚刚分享的歌曲《慢慢喜欢你》充满了爱与温暖，表达出了愿意花费一生的时间去丰满两颗愿意在一起的心。歌曲是以简化的编曲搭配莫文蔚的演唱，展现了她的独特声线和真挚情感，令人印象深刻。继续来听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了，《暖暖》送到各位的耳边。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稳稳的幸福这首歌是擅长写中慢板歌曲的音乐人小柯创作的，陈奕迅很具叙述性的口吻娓娓道来在爱中的温暖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也许不需要轰轰烈烈，稳稳的就挺好。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团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柯以敏演唱的《温暖是红色》，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来自王菀之演唱的开场歌曲 Love Has It All， 曲风欢快而温暖，也是让大家尝试着去体会关于爱的点滴，然后放任那种阳光般的温暖感觉占据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张碧晨带来的演唱《下一秒》。

0: 说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土拨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是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歌词简洁但饱含深情，土拨叔叔乐队用他们独特的音乐语言，让风吹散了烦恼的阴霾，雨水冲刷了不如意的沉重，唯留下美好和笑容。继续要送出的是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刚刚分享的是蔡明佑演唱的歌曲《我可以》，爱要怎么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这首歌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也是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带给我们十分甜蜜的感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徐怀钰带来的演唱《飞起来》。

0: 歌曲《冬枣》里的歌手田毅是浓烈温暖的。冬枣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水果了，每到冬天，冬枣总是会给我们一种暖心的甜蜜的感觉。爱吃冬枣的田毅把这种生活的碎片凝聚成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路虎的创作演唱《表白白》。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Sweet 音乐组合演唱的《樱花草》是完美展现了他们最适合倾诉少女情怀的甜美嗓音。在歌曲营造的梦幻童话故事里，没有失落，也没有遗憾，只有闲适的阳光和乱了的心跳。邀请所有听者感受如糖果般的甜蜜爱恋与美好时光。继续要送出的是张瑶带来的演唱《有你相随》。

包。很甜的一首 Sugar， 来自刘耀文的演唱，陪伴我们回味那些一起度过的甜蜜温暖时光，相信也让你印象深刻。副歌的旋律和歌词是非常具有记忆点的，让人沉浸在欢乐氛围中，不禁嘴角上扬。接下来要继续聆听林志颖带来的演唱，芹菜一起来分享。

0: 刚刚 Twins 带来的这首《星光游乐园》真的是光听歌名都觉得哇，好浪漫呢、啊。本身形象和歌声就非常甜美的 Twins 在这首甜歌当中也是将少女的恋爱心情生动展现。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周渝民带来的演唱《温柔的晚安》，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送出的旅游节目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云端来收听啊，搜索并且下载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我们精彩的直播以及过往的精彩的点播。
4: 嗯，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5: 嗯，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我们去旅行的粉丝呢都是我们的宝，所以呢我们的粉丝简称为去宝。期待呢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4: 哎，说到小镇啊，镇这个行政单位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都是一种非常踏实的这种烟火气，它不像大城市那么匆忙那么繁华，它也不像是村庄那样又好像过于空旷过于静谧了，它有点恰到好处。比如说在菜市场呢，可能有人在讨价还价，在小学门口放学的时候挤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切都有点刚刚好，
5: 一切都是刚刚好。那我觉得呢，小镇啊，镇这个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韧性在其中。但凡历史悠久的小镇，其实都经历过水运衰落、公路改道，然后年轻人开始慢慢的流失这样的困境。不过呢，这些小镇慢慢的又凭借着自己的韧性开始了华丽的转身。比如说有的依靠这个种植产业啊，成为了周边村庄啊、城镇的这样一个中心。
4: 嗯，
5: 有

0: 有的呢是借助旅游，哇，再一次让千万人纷至沓来，像西庄啊，这个周庄、西塘、乌镇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那些老房子已经变成了民宿，啊，非常有味道的民宿。那些石板路旁边呢开启了咖啡馆、书店，生活反而变得更加生动了。
1: 哎，可能台湾的朋友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罗大佑在他的鹿港小镇这首歌里面，我记得他那个歌词说台北不是我的家，
0: 对，
1: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哈。其实大家对于这种原乡，对于小镇的这种向往，比如说大家千里迢迢可能跑到鹿港，不是去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景点的，就是要去吃一口蚵仔煎，或者说呢到庙门口跟老人聊一聊，去听一听他们的讲以前的故事，或者摸一摸那些老街的红砖墙。
0: 是的，小镇的美呢，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啊，都是那些透着烟火气的日常。如果没有被过度改造的话，在这些小镇你是可以见到的，比如说门口晾晒的被单，老人坐在摇椅上听收音机里的戏曲，还有趴在旁边睡懒觉的猫。
1: 哎，而且呢可能大家会发现啊，很多小镇它本身就是一本书、一首歌或者是一部电影啊。可能最有名的大家能想到的就是沈从文的《边城》，对吧，他写了那个渡船和翠翠的故事，后来呢就有很多人真的沿着清水江要去找那个小镇。再比如说呢像《悲情城市》里面的九份，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山城窄巷还有那个红灯笼啊，就让大家非常的向往，把一个没落的矿业小镇现在变成了游客的必打卡之地了。
0: 好了，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座小镇让你会有那种想在这里多待两天的想法？非常简单啊，我们不想说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色、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故事，都不重要。总而言之呢，啊，最踏实的，真的想要在那待上两天，这样的想法是最难得的。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有没有一座小镇可以让你多待两天？
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从众多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成为我们的获奖听众、获奖观众。那么可以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啊，就是能够带回家的点亮心情的这种手作小提灯，可以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0: 那么今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呢，要跟随学长建宏一起去到的是王阳明先生悟道的起点。
1: 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一起小镇游。
0: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啊，我们要从王阳明开始聊起。500多年前呢，王阳明在龙场驿悟得了知行合一之道的时候，或许不曾想到他的思想呢也会跨越台湾海峡，在宝岛生根发芽，成为连接两岸的重要的文化纽带。
0: 没错，其实在台湾啊，关于王阳明先生的印记真的是俯拾皆是。大家想想看，在台北有这个阳明山， 有阳明大学，有阳明中学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透着台湾社会对于这样一位先贤深深的敬意。
1: 嗯，台湾的学者们呢是会去研究阳明心学啊，把它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来加以传承。那台湾的青年学子呢也会跨海而来，在浙江余姚的阳明故居前面驻足，在知行合一的匾额下沉思。
0: 嗯，但是如果要追寻这个阳明先生悟道的起点的话呢，我们要去到的是黔中，就是贵州贵阳西北方向的修文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是阳明先生贬谪龙场，绝处逢生，而且呢开始创立心学的原乡。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要邀请的是来自台湾的学长建宏，他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这个起点。
7: 我在岛内就读高中时，语文课本上曾经讲述过王守仁就是阳明先生的心学，但当时学过也就过了。后来看了作家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其中有个篇章重点讲述阳明先生的事迹，以及啊其思想为大明王朝以及后世带来的影响。至此，我便有了跟着书中的描述走一趟阳明先生足迹的想法。修文县距离贵阳市区只需40分钟的车程即可抵达。这座黔中小城于我而言，原本只是地图上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因为对一位500年前的先哲的追寻，它变得具体而充满吸引力。接我的朋友是一位在贵阳当地高校任职的老师，接到我的那一刻便塞给我一袋修文猕猴桃，果实入手微凉，剥开是碧玉般的果肉，咬下后清甜中带着微妙的酸。我用舌尖以最质朴的方式接续了这片土地的地气，我忽然冒出一个荒诞的念头，500年前的阳明先生刚到这片万山重薄苗寮杂居的边陲之地时，是否也曾咬过一口猕猴桃呢？在教师朋友的带领下，我开始了阳明足迹寻访之路，首站是位于偏僻深山老林的三人坟，要不是朋友的带领，我自己是断然寻不到的。荒草萋萋间，三座无檐的坟墓静卧，据说啊是埋一位客死异乡的立木及其子仆三人。王阳明那篇著名的《忆旅文》就是在此悲悯灰旧。正德四年那个秋雨潇潇的黄昏，被贬至此的阳明先生，面对素昧平生的客死异乡者的凄惨结局，心里泛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为了更深刻还原当时阳明先生的路径，我们从三人坟步行到不远处的天生桥，走的是荒山野岭的土道，这条土道没有人为开凿的痕迹，因此走在道上时不时会有略为锋利的芒草窜出。啊，终于看见天生桥了，一座巨大的天然石桥跨越西涧，鬼斧神工的造化令我诧异不已。相传阳明先生也曾在这一带山水间行走沉思，或许是常与雄浑的自然之力为邻，外在的得失愈加渺小，而内在寻求圣人之道的渴望却愈发强烈。
1: 500多年前，王阳明在龙场的绝境中追问：“圣人除此更有何道？”500多年后，一位台湾学子沿着他的足迹，穿过芒草与石桥，在猕猴桃的清甜和忆旅文的悲悯中，触摸到了心学的温度。
0: 从修文的深山到台北的阳明山，从明朝那些事的字里行间，再到三人坟前的这种荒草萋萋，这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穿行，其实带来了一个永恒而又坚定的答案，那就是两岸的文脉从来没有中断过。我想这也是台湾的年轻人在行走与思考当中带来的最大的收获了。那么在修文，我们的学长建宏还会有哪些发现与收获呢？我们继续来听。
7: 从天生桥出来，我们便匆匆地赶往阳明洞，这里是王阳明谪居贵州时的栖身之所与悟道之地。在此处，他于苦难中体悟心即理，开创知行合一学说，阳明洞便成为阳明心学诞生的精神圣地。其实阳明洞只是一个略显局促的天然溶洞，洞内啊 昏暗潮湿，时不时还会滴下水珠。由于洞内没有架设光源，我举着手电筒躬身进入，看见据传是阳明先生栖身的石榻石桌，空间如此逼仄，条件如此艰苦，触摸冰凉的石壁，仿佛啊能感受到500年前的几个不眠之夜里，思维的火花如何在这黑暗中激烈碰撞。在阳明洞外啊，我还意外地发现蒋介石的题字，边上还有一间平房，曾是当年蒋介石关押张学良之处。接着我们前往规模宏大的阳明文化园，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换上一件红色底部黑色装饰的传统儒生服，宽袍大袖竟还有些庄重感，让我褪去现代社会的躁动，以贴近沉浸学习的状态，手持菊花走到阳明先生塑像前，依循古礼正衣冠肃然而立，而后恭敬的献花深衣。我这也算完成了一项人生清单上的必做之事。仪式后，我跟随讲解人员走入文化园深处，园内的展示模式是在阳明先生塑像后边搭建学习用解说碑，随着沉稳的语调，解说员娓娓道来那场改变中国思想史的故事，其中讲到农场悟道这一改变中国思想史的事件，讲述的是阳明先生在农场暂居一阵后，在此思想有了更凝练的升华。讲解员特别强调，阳明先生在农场绝非仅仅沉溺于玄思，他践行知行合一，在此创办龙岗书院，教化当地民众与慕名而来的学子，而且教导民众修建房子和农耕之法，以具体行动改善生存环境。阳明心学从诞生之初就不是玄思高足的理论，而是源于生命困境迸发而出的实践之学。知行合一这四个字，从前在高中的语文课本上读到，总觉得是某种高远的道德律令，在看到致良知心即理的行事准则，总觉得这也是玄妙的哲学命题。但这样的律令和命题在修文献的阳明之路上，就着阳明先生的事迹，好似变得有迹可循。这条若隐若现的轨迹，它不断地转述着阳明先生留给后世的心念遗产，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人都可以反求诸己，唤醒内在的力量与光明，并发扬在具体的生命实践。
1: 王阳明在龙场悟得了心即理，而今天的学子呢，在龙场悟得了知即行。真正的文化传承就藏在每一次躬身祭拜，每一步荒山跋涉，每一口猕猴桃的清甜里。
0: 从台湾到贵州，从课堂到洞穴，这样一场寻道之旅呢，其实还在继续。在台湾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这种追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像建宏学长的脚步一样，是非常笃定而绵长的。
1: 好，各位听友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从课本到龙场台湾学子的知行合一寻道记，来回听以上内容。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

0: 国敖。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户中，
2: 这里是有着话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下载云听还有央视频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精彩内容。
5: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有没有哪个小镇让你产生了想要在这里多待几天，甚至最好能住下来的那种念头呢？到底是那儿的风景、那儿的食物，还是在那儿打交道的人，或者是某一件小事儿，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分享您的小故事。
6: 大家可以打开央视频，在我们趣旅行有趣的趣啊，趣旅行的视频账号直播甬道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我们会为您准备精美的奖品。这边看到呢，我们的趣宝小满在说，这个小镇啊，它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圈，它也不是镇政府门口的一块牌。哎呦，写得非常像诗歌啊。他说，是这个黄桥镇飘出的小提琴声，是鹿港老街上的那一碗热汤，也许是你开车路过时无意停下来的那顿饭、那杯茶。太赞了、
5: 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个目的地啊，很可能就是一个经过的旅途当中的一个中转站，但是却让你产生了惊艳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呢去小镇游了。我们今天旅程当中的第一站呢，是一个很特别的镇啊，它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青石板啊、小桥流水啊一样都不少，同时呢它又被叫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特别不古镇的一个名字，叫蒲苑时尚古镇。
6: 哎，蒲苑到底在哪里啊？告诉大家，是在浙江，然后呢再往下是嘉兴，再往下是桐乡。哎，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啊、但是它的名气非常大。我们知道这个江南产丝绸，杭州有这个丝绸博物馆啊、丝绸城啊等等，但是蒲苑的蒲绸才是上上之品。那你说那杭州是什么呀？我们来看啊，这个蒲绸、杭纺、湖皱以及绫缎啊，这四大时尚的古代最时尚的这个丝织品啊，这个服装的原材料啊，所以呢在这里希望你可以记住这个小镇叫做蒲苑时尚古镇。
5: 大家可能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有点混搭哈，这个古镇和时尚好像听起来隔了18000里，对不对？那么究竟他们是怎么样被蒲苑成功的整合在一起呢？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7: 青石板路和石桥就是 T 台，亭台楼阁变身为天然秀场，模特们身着融合江南风韵的新中式蒲绸时装，在江南烟雨中一一亮相。无论你是受邀的时尚达人，还是来古镇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此景中驻足，成为开放式时装街秀的观众。
6: 游客
8: 就是一个古典与时尚的碰撞，我觉得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奇妙的火花。整个秀看下来，其实每一套衣服都挺好看的，包括它的颜色啊，然后还有一些款式。
7: 服装品牌设计师冯继言，他是蒲绸织造工艺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9: 我在这里出生，然后在这里长大。蒲绸是我母亲家的一个祖传的一个手艺。
7: 经过十几年摸索，冯继言逐步恢复了蒲绸的制造工艺。但蒲绸的品牌又该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呢？蒲苑时装周的举办给冯继言带来了许多新的契机。青年导演祖继言在采风途中看到

0: 到了蒲堰时装周上一场蒲绸的时装走秀，并被蒲绸发展的历程深深打动。他将冯继言一家四代人传承蒲绸的故事打造成一部话剧《唧唧复唧唧》，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蒲绸的故事。
1: 被冯老师的个人故事所感召，这是一个挺像是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理想主义的故事。我就往小了说，是他想要把母亲甚至是祖辈的记忆流传给下一代，然后更多的其实是他想告诉自己的子女，其实人活着有超出名利以外的更重要的东西，人生应该有更高的意义。
0: 自家的故事被搬上舞台，自己的产品和设计也通过时装周不断被看见。冯继言已经和许多国内外设计师有了合作，这也让冯继言看到了蒲堰时尚古镇带给他的更多可能性。
2: 蒲堰古镇就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就是修复，就是它有一些老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就时装周其实提供了很多很多机会，就是我们建起了一个信号塔，或者我们做了一个天线，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这些接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号，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看得更高，就望得越远。
0: 设计师沈杰也是同乡蒲堰人，在国外和上海深耕服饰行业多年的他，参加完蒲堰时装周后决定留在自己的家乡发展事业。
3: 所有的手工，所有的这个针织的原材料全部都出自蒲堰，然后这边的人的生产这个加工这个能力完全不输于其他的任何地方，而且我就是 made in 蒲堰的东西已经在全世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链非常发达。
0: 不仅因为复原后的古镇还原了他儿时的环境，更吸引沈杰的是蒲堰当前完整的服装服饰产业生态链条。一顶帽子从构思到打版到成品，在蒲堰沈杰最快甚至只需要两天的时间，而络绎不绝的游客也给他带来最真实的产品反馈。
3: 每个环节，就你从包装到这些辅料，到这些生产环节，到面料，到裁剪，到打版，到纸样，这里都有，基本上所有的配套的东西都有。蒲堰这个地方，就我们经常也会做一些沙龙啊，现在已经有全国各地的这些时尚圈的来跟我链接。现在的蒲堰古时尚古镇是我就是想象当中就是非常契合的。
4: 听完了蒲堰时尚古镇的故事啊，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古镇和时尚从来就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而且蒲堰他们做的事情呢，不是把一个老古镇改造成一个主题公园，而是把这个古镇原本有的丝绸基因还有它的产业基础用时尚的语言重新说出来。
5: 是的，你会发现呢，来到这里青石板还是那块青石板，但是走在上面的已经是非常时尚的新时代的这种丝绸制造的服装了。那老房子还是那个老房子，老手艺也还是那个老手艺，但是传承的已经是年轻人，是艺术家，是我们的戏剧导演等等等等。所以来吧，来蒲堰泡上一杯清茶，看上一场时装秀。
4: 所以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古镇和时尚究竟是怎么整合在一起的？我想答案就在这句话里，那就是它不是给古镇穿上了时尚的外衣，而是让古镇自己长出了时尚的骨骼。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蕴悠远。

0: 好，我是刘洋，
1: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嘉华。
0: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小镇的旅行哈。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也说，小镇的没有大城市的嘈杂和拥挤，天空特别蓝，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漂浮着，街道很窄，两边是古旧的房子，墙壁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偶尔呢还会看到几朵不知名的小花探出头来。
1: 没错，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你去过的哪些小镇有特别的回忆，有哪些小镇真的就是你都懒得说我就是想多待两天哈、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0: 我们今天呢继续带大家逛小镇哈。刚才我们走过时尚的 T 台，感受了古镇的那个时尚古镇的那一份宁静和特别之处。那我们可能会发现哈，每一个小镇其实它让人记住的理由都不太一样。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别光想我要多待两天，我们要仔细的复盘一下它到底让我停下脚步的是什么。要为您推荐的这个古镇呢有两点，两个理由啊。第一点呢就是它的自然风光，它山清水秀啊，而且保留的非常的珍贵啊，就像家里的夜明珠一样，它的时光在这里是慢下来的。而第二个理由呢是它的时光在这里是定格的，就是它的雕版印刷的记忆。那这个古镇到底是哪里呢？为您特别推荐福建北部五夫镇。
0: 既有自然又有人文，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了。那么这么一座以耕读传家的文明的古镇，它是如何拥有这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纪录片人文名镇去那里一探究竟吧。
2: 五夫镇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东侧，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3: 昆虫爱好者李嘉欣，
4: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
5: 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那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2: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在五夫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4: 我们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2: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五夫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二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晨曦微露，五夫镇尚未完全苏醒，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这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先民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

0: 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夫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五夫镇尺木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五夫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五夫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1: 这个地方重现的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有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出版巨匠。
0: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2: 建本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行中：
3: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4: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那你这个整个字的结构就变掉了，一定要把你这个图案的线要全部留住。
0: 出版业的繁荣让五夫古镇的大儒们著书众多，这些新著的著作都在康宁古街印刷，随后销往全国，带动了以五夫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博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5: 听了五夫镇的故事啊，我们才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做跟读传家。
2: 嗯，
5: 它不只是挂在门前的一个匾额，它是真实的生长在这片山水之间的生活方式。良好的自然环境呢，给了五夫人丰饶的物产和安居的底气，珍贵的雕版印刷技艺则让这里的书香飘出了闽北，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出版史。
2: 哎，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啊，一座以耕读传家闻名的古镇，到底是什么让它会给我们不断的带来惊喜呢？我想答案就藏在最初的那句话里头，就是它既懂得向山水去讨生活，同时呢又懂得向书版来求学问。
5: 嗯，
2: 自然是养人的，而人呢又以文化来反哺自然，这就是五夫镇真正的传家之道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2: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1: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我们今天啊特色小镇走透透的最后一站了。
4: 嗯，告别了武夷山下的五夫镇呢，我们一路向北来到安徽东南部的泾县。如果说五夫镇的关键词呢是雕版和书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呢，它的底气呢来自两样东西。
5: 哎，又是哪两样呢？
4: 一个呢是皖南山水的滋养，另外一个呢则是祖先留下的一张纸，一张纸寿千年的宣纸。
5: 大家一定猜到了，就是泾县的这个宣纸小镇哈。
4: 是的，
5: 那不止两样，不止两样，在这里的东西可多了。
4: 嗯，
5: 首先这个宣纸呢，我们知道啊是青似蝉翼啊，这个白如雪。
4: 嗯。而且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宣纸小镇啊，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行政镇，它呢实际上坐落在泾县的廊桥镇乌溪村，它更像是一座以宣纸文化为核心的非遗主题景区。但是当地人早已经习惯了这个亲切的称呼，所以就叫它宣纸小镇了。而今天呢，它不再只是一个造纸的这个作坊，而是一座可以走进去亲手触摸非遗的小镇。
5: 是，现在说起来这个泾县，泾县啊好像它都不是县，是镇下面的一个景区，但实际上这个名字从秦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穿越千年的尘埃。而且告诉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句古诗啊，桃花潭水深千尺，当年李白去的汪伦他们家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不止两样，有太多的惊喜等待大家去发现。
4: 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明星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下一个小镇的探访，宣纸小镇泾县。
6: 那我就是在安徽泾县的宣纸小镇里，不少游客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宣纸的制作之旅。那这儿的建筑的主体外观啊，就像是层层叠叠的这个宣纸，那行走在其间呢，空气里都是这个檀皮和稻草的清香，游客走进其中就仿佛是置身于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我们知道泾县是以宣纸而闻名，所以当地也是以宣纸为媒，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比如在宣纸小镇，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宣纸的整个制作过程，还可以来亲手体验，沉浸式的感受非遗传统。那宣纸的制作工序啊繁多，从原料的处理到成纸，要经历选剪、切皮、拓料、捞纸、晒纸、剪纸等等百余道的工序。那么许多的工序呢，也只能够手工的完成。在我的身后啊，这个环节呢，是我们游客参与度最多，同时也是宣纸成纸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叫做捞纸。中间的这个纸槽里啊，就是经过师傅按照一定的比例搅匀的这个纸浆。那么一张宣纸呢，就是由两位师傅来一起抬着这个纸帘，在纸槽当中晃动两下才能够成纸。第一次师傅的下水是比较深的，那这一步呢，是为了让这个纸浆能够均匀的分布在这个纸帘上。而第二步呢，它的下水是比较浅的，这一步啊主要是一个找平的过程，让这个纸浆更加的均匀。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考验我们师傅的技术和手感。 捞纸啊，看似简单哈，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是非常考验的是我们师傅的这个技术和手感。只有几秒钟，那么宣纸的好坏、厚薄和纹理，全在我们师傅的这一捞上。那么宣纸的这个整个制作过程之后啊，在对面还有一个专门的游客的体验区，那么游客在体验完成之后呢，也可以打包带走由自己亲手做的这个宣纸和宣纸制品留作纪念。那么如果您来到泾县呢，就不只有宣纸小镇啊，这两年当地还大力的发展红色资源和乡村的文旅，一批高品质的民宿、村咖频频出圈，露营地、文创小店也是串起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那这儿呢，也成为了长三角微度假的热门入选地之一哈。那么当地也是从这个景点的旅游向这个全域旅游在加速转型。
4: 好，今天呢我们的趣旅行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央视频的趣旅行号，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短视频。
5: 是的，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刘洋啊，还有嘉华，编辑陆红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期待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5: 各位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4: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5: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4: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5: 今天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通过7800亿对美军购案引发民怨。
4: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短评。台军海鲲号潜艇即便勉强交付，也是一个东拼西凑、中看不中用的摆设。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6: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7: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 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6: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8: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6: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 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9: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6: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0: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6: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6: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6: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根、中华魂，源于血脉，植根历史，铸于心中，
4: 不会忘却，不可磨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担负起更续中华文脉、繁荣中华文化的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离不开民族认同和政治互信，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13:11，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此次发射任务过程如何？突破了哪些难点？又有哪些创新？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5 4 3 2 1，点火！
17: 点火！
18: 11号8:14，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满载着各种货物，踏上了给空间站送快递的路途。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
19: 货运飞船的太阳电池翼顺利展开，供电正常，整个货运飞船的这个工作状态都很好。
18: 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郭忠来宣布，
20: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8: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丁浩表示，此次发射任务火箭跟踪系统装了两个智慧助手，一个叫做辅助决策平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智能参谋，把各个测控设备传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判断每台设备工作的怎么样，如果有问题就及时通知指挥员，确保火箭全程被稳稳盯住。
21: 平台接收来自各测控设备的测量数据，对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处理，评估每个测控设备的跟踪精度与稳定性，生成正常、偏差、异常等简明的状态信息。当某台测控设备持续出现偏差或异常时，平台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并实时推送给设备指挥员，为指挥员及时调整跟踪策略提供辅助支撑，确保测控设备对火箭的持续稳定跟踪。
18: 而图像应用中心，简单来说就像是一个智能影像档案馆，可以帮助光学设备事后总结经验，提升自己自动跟踪的眼力。
21: 图像应用中心实现了任务中各类图像数据的高效采集、精细标注和安全存储，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图像快速检索与对比回放、智能目标识别与跟踪算法研究等，有利于光学设备总结复盘、调整跟踪策略，提升设备自动化能力。
18: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数小时之后，于11号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后向端口。
22: 天舟报告，对接锁锁紧完成。
23: 对接锁锁紧完成。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8: 此次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依旧采取了自主交会对接的方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指出，自主交会对接可以显著降低对于火箭入轨等精度的要求。
0: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那个要求，提高了飞船这个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然后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9: 我们现在的密封舱的这个容量啊扩充了，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空间站的应用需要灵活的进行调整。
18: 空间站在太空围绕着地球转圈，货运飞船进入太空后追着空间站跑，就好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运动员一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告诉记者，最终的交会对接丝滑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星上自主计算的助力，可以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提升响应速度与效率。
19: 就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根据这个轨道自主计算要进行变轨的这个次数和时间，到了近距离之后，它会根据相对测量的结果，包括其他的这个交互对接测量的敏感器，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解释，所谓星上自主计算，简单来说就是天上数天上算，这背后也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难题。
0: 难点是在天上的数，然后天上算实时驱动那个完成交互对接，然后这个难点里面包括更好的适应性的那个去使用这个北斗系统，保证我们任务完美的使用这个北斗系统。
1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此之前天舟二号到天舟五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六个月左右，从天舟六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两年四发降到了两年三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从半年左右延长到了9到10个月。
2: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一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18: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党荣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2: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
4: 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人类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空间环境中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生存及繁衍带来了前所未有挑战。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通过开展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探究早期胚胎发育阶段和胎儿孕育期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进展。然而，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仅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小鼠和大鼠，而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空白。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人工胚胎研究是怎样一回事？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请听报道。
16: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这不是科幻，而是真实发生的科学探索。 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1: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然后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16: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1: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然后整个人类体轴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那么既然它至关重要，那么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16: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3: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落塔也只能提供数秒的微重力环境，没有办法覆盖长达数天的胚胎发育的过程。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16: 这一实验如何开展呢？据介绍，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开展人工胚胎构建实验，需要在地面构建人工胚胎模型，之后依托上行资源在太空持续培养5天，实现人工胚胎模型发育与成熟，研究人工胚胎空间发育效率，探究空间环境对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潜能和人工胚胎自组装的影响。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维植入期和维原长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3: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维植入期与原长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16: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3: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

0: 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为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请听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5: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6: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请听报道。
7: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四川广元市民何燕。
8: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7: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游客郑女士：
9: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7: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临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

0: 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就台湾方面迄今未收到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郭家坤说，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已于5月10号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边华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我们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此前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民进党当局的欺骗行为、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不改变敌意对抗思维，一味搞政治操弄，一心想以外谋独，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
5: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沸沸扬扬的对美军购议题延烧半年有余，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对美军购预算。台湾各界人士纷纷批评，此次巨额军购充斥政治算计和利益勾兑，严重损害台湾经济建设和民生福祉，并控诉美方只是一味把台湾当成提款机，根本就是想榨干台湾，并非要保护台湾。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5万亿元追加防务预算，引发台湾社会强烈反对，并遭到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民代多次封杀。本月6号，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第四次召集朝野协商，仍无法达成共识，按照规定8号进入表决程序。经过台立法机构大会表决，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民代以人数优势通过其联合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明定首期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已经公开的 M109A7 自行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等5项，预算上限3000亿元。美方在条例施行后1年内同意出售的第二期项目上限为4800亿元，两者合计共编列预算7800亿元，删减约30%。对此，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以诚表示，军购预算最终定案7800亿元，既非赖清德当局标榜毫无溢价空间的1.25万亿元方案， 也非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原先坚持的3800亿加 N 框架，实质是蓝白两党政治折冲妥协的产物。他坦言，在美国强势施压下，岛内各政党丧失自主决策空间，只能对美方军售清单照单全收。所谓强化防务不过是掩耳目的说辞，这笔巨额开支本质是台湾向美方缴纳的地缘政治保护费。部分政客借机炒作对美关系博取政治资本，却刻意回避预算合理性、军备实战效能等关键争议，完全无视台湾民众切身利益。何宜成进一步分析，美国一方面借对台军售攫取巨额军火暴利，大肆搜刮台湾民脂民膏，另一方面以军售为抓手操弄台海议题，推进其地缘恶化战略，而由此产生的财政负担、民生牺牲与台海安全风险，最终全都由台湾普通民众承担。无休止的对美军购根本换不来台海和平安宁，只会不断加剧两岸对立，割裂两岸同胞血脉情感。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云表示，台湾长期形成依附美国的政治格局，内部亲美势力盘根错节，持续受到美方深度施压干预，即便部分政治力量有心秉持两岸和解路线，也难以在短期内挣脱外部势力牵制，最终导致军购预算防线失守。台商陈志峰表示，此次对美军购预算风波本质是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妄图一物谋独的惯用伎俩，不仅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更对两岸经贸合作、台商投资发展造成极大冲击。到校上课、放学回家做作业或上补习班，这是很多岛内学生日复一日的三点一线生活。然而，不少学生内心却时常浮现对学习的困惑和倦怠。在台北市大理高中随机采访学生，几乎都能发现他们有找不到读书动力的困扰。
6: 因为那时候就是要准备考高中，就会想说也不知道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然后现在读这些也不知道要干嘛。
8: 就是考试的时候考到一半遇到难题不会写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考试，
9: 都觉得自己发挥很差，就是可能成就感消失了，就会觉得没有读书的动力。
10: 模考完看到自己的成绩就不想读了，然后考出来就怎么长这样，然后就不想再看了，又没有什么用。
6: 就是有时候会知道要读，但是就是很懒嘛，然后就会一直拖一直拖，然后就会没有读书，后来就没有完成作业。
7: 除了内心的矛盾，手机等外在诱惑也是造成学生不想读书做功课的原因之一。台北市大理高中学生詹静瑜，
9: 写完功课的时候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就一直滑一直滑，就算礼拜一要考试，礼拜天通常前一天应该都是要复习收心，但是就是因为玩太嗨，所以就是没有收心，就是会玩一整天，然后
7: 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情绪教育与发展中心讲师蔡正林指出，学生出现厌学、拒学甚至逃学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受到在校人际关系及学业成绩的相互影响。
11: 厌学目前在临床上没有一个特别的这样的定义，但是它普遍在描述一个现象，就是整个现在的大环境，现在的孩子们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动机是非常低落的。所以我觉得普遍算是整个世代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孩子对于学习、对于长时间才可以回报的东西、才可以得到回馈的东西，普遍动机是缺乏的。
7: 蔡正林进一步表示，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遇到学不会、跟不上其他人的时候，都会选择逃避、放弃。所以厌学情绪不是只有学生才有，一味将玩手机认定为厌学的原因并不正确，

0: 生承诺在这上面，不太可能。动机的发展它一定也是渐进式的，在没有动机到开始有动机的那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很多次的三分钟热度，那这其实是重要的。
1: 台北市大理高中校长陈正汉表示，很多家长认为自己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就用早期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继续用在下一代身上。然而如今的小孩生活圈较为单纯，如果不试着理解他们，亲子关系就很容易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
2: 新世代的孩子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环境状态跟我们过去截然不同，所以家长一定要先理解，现在孩子的学习已经不单纯只有书本，他的学习是非常多元而广泛，那要先有这样的背景，我们才有办法去思考说怎么样陪伴孩子一起来学习跟成长。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首艘自造潜艇海鲲号日前进行第八次潜航测试，并完成鱼雷潜射试验。目前海鲲号已返回大雾，准备执行下一阶段的耐航及系统整合测试工作。台船公司称，在所有测试程序都完成后，海鲲号将于今年七月前后被移交给台海军进行战术测评。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一向被民进党当局寄予厚望的海鲲号潜艇不过是其圈钱自肥的工具，标榜政绩的道具，以及向美国献媚的玩具，即便勉强交付，也是一个东拼西凑、中看不中用的摆设。一起来听梁永春的观点。专家解读：
7: 海鲲号首先是民进党当局向美国献媚的玩具，美国人要搞以台制华，民进党就全力配合；美国人要求台湾当局展示所谓自我防卫的决心，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就一直在炒作所谓自造潜艇的话题，无非就是要做样子给美国人看，你看我抓自我防卫是多卖力气啊，我为了造这个潜艇买了你多少东西啊，以此来博取美国人欢心。其实海鲲号从公开亮相到现在，已经爆出了建造工程当中的无数的问题隐患，可以说每次测试都是带病出海，命悬一线。据岛内媒体报道，有很多帮助台湾当局造潜艇的外籍顾问已经多次拒绝搭乘海鲲号出海测试。你想想，这艘潜艇就是他们造的，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安全不安全，他们自己最清楚，所以他们才会拒绝搭乘海鲲号出海。那么直到现在，海鲲号的潜望镜还是借的，这次海试所使用的训练鱼雷也是借的，真鱼雷至少要到2030年才能到货，这么不靠谱的潜艇怎么能拿来对抗解放军呢？所以说它只是台独分子的一个大号玩具而已。其次，海鲲号又是民进党当局圈钱自肥的工具，他们本来准备造八艘潜艇，在海鲲号后面还有七艘，民进党当局为此申请过2840亿元新台币的巨额预算，但是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不同意。他们说，海鲲号作为首艇，如果测试不过关，那么后面的七艘潜艇就不能马上上马。从8月份开始，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就要审查下一年度的预算了，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削尖脑袋也要在七月底之前完成海鲲号的全部测试，然后宣布它正式服役。这样进入八月以后呢，他们就可以伸手向立法机构要钱去扩建后续的七艘艇。实际上做过测试和真正合格完全是两码事。海鲲号海试每一次都能发现很多重大的故障和隐患，但民进党当局已经等不及去解决这些问题了。他只关心怎么在八月份之前把所有的测试程序都糊弄完，然后赶紧申请追加预算。所以说，海鲲号不是民进党圈钱自肥的工具又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还把海鲲号潜艇当作标榜政绩的道具，

0: 这艘潜艇从下水到海试，每一步推进的节点，不是选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预算审查期，就是选在台湾的选举期。这艘潜艇每做一次测试，都会被绿营媒体吹得天花乱坠。海鲲号在他们嘴里，简直就是四海无敌大将军。民进党抓这个项目，简直就是英明神武。实际上，这艘潜艇在测试期间洋相百出，它的液压系统曾经全面瘫痪，导致潜艇尾舵失灵，不能转向。台军是靠着人力手工摇舵，才把它弄回港口的。还有一次海试刚展开，海鲲号的柴油发电机就因为机电舱进水而报废，只能靠艇上蓄电池供电，赶紧往回跑。更夸张的是，海鲲号在前五次海试中都没有安装船锚和锚链，潜艇在大海里就像一根浮萍四处游荡。那这种不靠谱的潜艇，也就只有民进党还好意思拿它当政绩四处吹嘘。今年下半年，
1: 张学峰的解读。
2: 深度国际，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不参加阅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邵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4: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队，他会时间很长，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 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而且呢，就是你装备方队一定要进行长时间的彩排，那你练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装备集结在一起，这不也容易遭致打击吗？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是常态化的向莫斯科发射无人机，我看这个8号的那个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三大机场都关闭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大的这个目标集中在一起，而且时间还得拖上一段，那当然是很不安全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挺实诚的，并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是不希望他的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1: 那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4: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就特朗普他是希望有一个人设，就是我说话特别好使，如果说乌克兰不接特朗普的这个提议，那特朗普一定会特别生气，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嘛。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说实话，其实去年红场阅兵呢，乌克兰也没有发动袭击，因为毕竟呢，袭击的话呢，它有一些政治上的不良后果，那还有外国领导人，这个时候如果袭击了，如果造成外国领导人受伤了，其实对乌克兰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失分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泽连斯基他也未必真的想在59这一天发动无人机袭击，然后恰好特朗普又有这么一个提议，就顺水推舟呗，皆大欢喜呗，让特朗普觉得是泽连斯基给了他这个面子，也

0: 算是特朗普欠了泽连斯基一个人情吗？
1: 嗯，好，接下来请教张老师啊。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式，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2: 我觉得首先呢，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它有一个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现在处于这个战争时期，那么战争时期的话，它进行大规模阅兵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降低。你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阅兵，我觉得有几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庆祝啊，像庆祝这个国庆啊，庆祝这个其他节日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纪念，像纪念这个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这是一个意图。另外就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包括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官兵的精神面貌，鼓舞士气。那么在和平时期呢，特别是这种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战场来展示你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种阅兵呢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一个虽然它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但实际上本质上呢它仍然处于一个和乌克兰长期的对峙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展示它实力的最佳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红场，所以我们看到从23年开始呢，红场阅兵它的重型装备的展示在减少。像23年呢，履带式的重型装备只有T-34，包括24年也是只有T-34。那其他的主要是一些轮式装备。当然了，25年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是因为是今年卫乌战争是80周年，是个整年，所以它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阅兵。那么今年呢是81周年，所以它又回归到了一个常规的一个状态。现在既然今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重型装备的展示，它就通过其他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现在这个俄军的战果呀，或俄军的这个实力。那么这种展示就是通过它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那比如说展示了前线官兵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实战的状态，穿插播放了像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中区域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的工作场景，包括各个兵种的军种的战斗值班，像他的战略火箭兵啊，还包括空间军的指挥所都进行了展示。而且呢在所有的画面中，我觉得有一类画面是比较多的，就是他的无人机作战的画面，其中呢既有对对方的进行侦察的无人机，也有用来打击的或者说叫巡回弹，比如说它的柳叶刀系列的巡回弹，还有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所以对这个无人机作战的这个画面展现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它公开的释放这个一些视频之外呢，我觉得最后它有一个两个表演队合成了一个9级编队，既有勇士表演队的430SM，还有雨燕飞行表演队的米格29，组成了一个9级编队，这个编队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1: 嗯，我们也记得无人系统部队呢，这几年呢，尤其是去年是首次这个大规模的成建制的来展示。那么从去年阅兵以后，您分析，俄罗斯在装备发展方面它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2: 我觉得这个一年的时间对于发展武器装备来说，这个时间是偏短的。如果某一型比较先进的大型的武器装备，一年是很难完全去发展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各种无人装备，包括这次在他的视频中展现的他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各种无人装备，特别是无人机，包括还有一些地面的无人作战车辆，我觉得这是俄军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点发展的就是反无人系统啊，这个比如说拦截型的无人机，像这一两年来，俄军包括实际上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方面，都大量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目前呢，双方都在使用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对对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巡飞弹、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呢，成本又比较低，一次使用就是几百架、数百架的使用。如果说完全使用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个价格非常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包括俄罗斯也都在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基本上是在之前的FPV 无人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之后发展的。那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架几千美元。这样呢，用来拦截一些几万美元的无人机，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说呢，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而俄国防部8号说呢，尽管俄方宣布停火，乌军仍然继续袭击俄军阵地。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俄方在前线没有停火意愿，乌克兰将对等回应。您看沙老师，俄乌双方一方面宣布停火了，另一方面指责对方违反停火，那么俄乌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0: 其实他们都不想停火，你看俄罗斯他提出的那个停火就是在59那一天停火，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想让这个阅兵能够顺利的进行嘛，但是他并不是希望把这个停火能够向后延续。这乌克兰呢是想拒绝59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6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七号八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红场之外其实是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再卷土重来。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谁都没有把对方打服嘛，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和平很难啊？就大家都觉得我还有劲儿，我还可以继续的给你造成伤害，如果现在停了那对你有利对我不利，你说怎么能一件事儿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益？所以这个就说明俄乌之间想要实现停火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大家都得要打到认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能接受的，哎，我觉得有利于我才会停，否则的话就要打下去。
1: 俄乌双方目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当中都处于一个僵局，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注意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有个表态，他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谈判，而俄方的回应说呢，是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张老师，我们知道欧洲此前虽然没有坐上俄乌谈判的谈判桌，但是一直试图对谈判施加影响，那您觉得接下来欧洲会如何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2: 之前确实欧洲呢没有直接参与到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和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当中，甚至呢被嘲讽为做小孩桌啊，当然了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呢去间接的影响这种谈判，比如说他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包括外交支持啊，包括军事上的支援啊，可以说让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底气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压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对乌克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时如果说欧洲不站乌克兰这边，不去力挺乌克兰啊，恐怕乌克兰就要向美国去妥协，所以当时这个欧洲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呢从美国方面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美乌俄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无意保护欧洲，那么他怎么去保护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更加需要欧洲，特别是他下一步呢他要加入欧盟，那肯定更加依赖于欧洲。从俄罗斯这边来看呢，他可以说逐渐的在打开这个欧洲参与谈判的大门，虽然说现在呢没有主动的去要求欧洲，但是他并不排斥欧洲的加入，所以呢现在欧洲有更多的意愿，更大的意愿去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特别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最后形成一份对欧洲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可能的形式呢就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来聚焦正在河南博物院举办的集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贵州青岩下集。
3: 文化公开课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共话两岸哪吒民俗文化。
4: 巴雅会馆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散文放风筝。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青铜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与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精神信仰深度交融，被古人称为集金，更成为国之重器的象征。
4: 与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明不同，中国古代青铜器以鲜明的礼仪属性独树一帜。从祭祀宴享的礼器，到征战四方的兵器，从钟鸣鼎食的生活场景，到问鼎中原的政治博弈，青铜器不仅是物质工艺的结晶，更承载着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
3: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集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4: 此次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含富豪萧尊在内的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富豪萧尊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的首次在河南合璧。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集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来听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的讲解。
11: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富豪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萧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萧尊首次回家请亲来了。
3: 青铜器被称为集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此次展览不仅是珍贵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对中国青铜文明的系统性解读。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富豪萧尊首次回家省亲，与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另一件富豪萧尊同时展出。
12: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当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3000载，阔别50年，首次在故土重聚， 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孪生国宝妇好萧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萧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萧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萧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3000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妇好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4: 展览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及造型、纹样、铭文、工艺、锈蚀五大单元，系统梳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的精髓。
3: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的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阐释其作为家国重器的文化内涵。
4: 第一单元形具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以玉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为阶段，展示从商代早期锥足鼎、兽面纹单柱爵的古桌质朴，到商代晚期萧尊、妇好分体眼的庄重典雅，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鸟形盖壶、供纳场面铸备器的多元创新，清晰呈现青铜器造型艺术从简单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轨迹，让观众领略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
3: 第二单元铸鼎项目，青铜器的纹样艺术，聚焦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从玉成期简单的连珠纹、兽面纹，到鼎盛期殷墟三层花式的繁入纹样，再到转变期切曲纹、重环纹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期盘螭纹、盘毁纹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纹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兽面纹的神秘威严、凤鸟纹的灵动华美、鲑鱼纹的写实生动，每一种纹样都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4: 第三单元捐漏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的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谨记族名日名的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典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3: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饭法铸造留下的饭线与飞棱，从玉成期的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饭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流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如玉元歌、嵌绿松石月、错银流金云纹鼎等器物，让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艺。

0: 业的超高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1: 第五单元五色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历经千年埋藏与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让观众了解锈蚀不仅是岁月的印记，更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独一无二，见证着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0: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实的解读，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1: 在河南博物院内，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前，有的打卡拍照，有的仔细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观看这个展览让自己收获满满。
2: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肖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到铭文呐，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3: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为何说西字塔下藏有小镇醉卷文风？总台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阎良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谢谢大哥。
5: 生意如何嘛？
3: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自助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
4: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5: 我4岁多一点，5岁，抬我们家的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说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站着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肯唱戏。
4: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它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共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5: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啊，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说走进来很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4: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 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6: 我有点食材啊。
4: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刺梨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佳酿的刺梨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佳酿。
3: 贵州省屯卜研究会会长吴宇：
7: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4: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青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8: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4: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8: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9: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也漂亮，
10: 喜不喜欢呀？
11: 喜欢。
9: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4: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12: 一点朱砂入心房，
4: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12: 状元及第，花满盘。
4: 清光绪12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自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13: 我叫赵志武，从湖南湘潭入选第9代生。我们的赵以炯状元是英国唯一的状元。 交涉违建，
10: 交涉违建，
13: 请柬为本，
10: 请柬为本，
13: 秉性清财，
10: 秉性清财，
13: 处事谦和，
10: 处事谦和，
13: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局。
4: 赵氏家族近400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13: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镇啊，是我们如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一炯的老祖公。赵一炯是算我的百祖父，你是我的第五代孙啊。
4: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13: 我们要后人承接良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4: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西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会化作蝴蝶飞到天上告知仓颉，人们没有辜负他造字的初衷。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3: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11: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4: 这种松弛感让百物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11: 百物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4: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

0: 使居民的保护。
1: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2: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0: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4: 阳光之中随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0: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力。
1: 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浦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也是哪吒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名太乙洞，相传为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3: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日益热络。

将由西四十里天仓山上制约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江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观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江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远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宫观。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祭、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否没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韩非子·外储说》中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常将风筝叫做木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帛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来。
3: 宋代之后，风筝越来越多出现在文学和美术作品之中。清代诗人高鼎的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生动描绘了人们春日放风筝的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2: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比如以沙燕为代表的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的天津卫记风筝，飞行时发出哨声如同空中交响乐的南通板耀风筝，博采众长的潍坊风筝。
3: 对许多文人而言，北京的风筝是与他们的童年乡愁紧紧相连的。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与北京的风筝有关的散文《放风筝》，他会如何去描述那些飘舞在胡同里、城根下，成为了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的风筝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这份藏在文字里的风筝记忆吧。
4: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3尺，大者1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3尺到6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3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流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定。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十几转， 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9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2: 有人说风筝代表着中国人最早的飞天梦想，其实风筝也彰显着一方水土的性情。这些造型各异的风筝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如果您有机会，请到各个地方看那里的风筝，听当地人讲他们与风筝的故事。
3: 当您亲手放起一只风筝时，您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放风筝这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呢？因为那根线牵着的不只是风筝，还有我们心里那份想飞的心情和那一缕淡淡的乡愁。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两岸青年短剧合作计划再户启动，
5: 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怎样保留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大陆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后，获得两岸影视业界积极响应。近日在上海举行的谷雨相逢聚会两岸两岸青年短剧合作发布会上，两岸青年短剧合作计划正式启动。
5: 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当中提到，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
4: 两岸青年短剧合作计划依托短剧这一在当下青年群体中最具传播力的影视形态，以轻巧鲜活的表达方式促进两岸青年增进理解，加深认同。
5: 两岸影视界人士表示，近年来大陆短剧呢呈现爆发式增长，并在制作水准、叙事节奏还有商业变现等方面都形成显著优势，两岸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有望从内容交换走向深度共创，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4: 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是我国四个入选乡村其中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5: 伴随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锦琦、孟庸的报道，一起走进黄岗侗寨。
6: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7: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6: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 而在环港东斋，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环港东斋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8: 在环港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鸭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环港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6: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9: 我第一次来环港，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6: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环港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10: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6: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环港，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11: 就是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6: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12: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6: 环港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13: 我们环港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独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6: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自由自在，感觉爱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来。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9: 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
10: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的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11: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12: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0: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两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12: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10: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 就给那个学生诗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12: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课官卷，选择题有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0: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12: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0: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12: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0: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

0: 椎尖儿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叫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制动。
1: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0: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
2: 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
0: 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1: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0: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1: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0: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1: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1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2个文科系、2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0: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1: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0: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1: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囿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0: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 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

0: 你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1: 融汇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箴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2: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
0: 原来我们主要关注那黑的症状，老找不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他说你像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样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1: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在读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3: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健步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1: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个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9: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10: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8: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1: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2: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8: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9: 天青哥，我想你。
13: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8: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14: 第92集。日光已经西斜，念竹和盛兰推着轮椅穿过前门外大街，奔向西边的九道弯胡同。英草紧紧地抱着相框，将相中那两个年轻的爱侣深埋在自己的怀抱之中。他的泪水已经擦了又擦，但仍止不住心头的激荡。在如此岁月风尘中，竟然还能找到这瞬间的影像，谁能置信？原本以为自己早已百炼成钢，百毒不侵，再强烈的冲击也能承受，却不想在年轻的自己与爱人温柔的视线中，数十年砌就的坚实堤防瞬间溃不成军。他不再是那个平和的世纪老人，看淡人生的百岁寿星，他仿佛又回到情怀恋恋的少女时代，痴缠在爱人宽厚的臂膀之中。盛兰关切地脱下自己的外套，围在英草身前。太奶奶，您冷了吗？怎么都直打哆嗦啊？要不咱们先回家，改天再来。您刚才太激动了，对您身子不好。
15: 不，走完吧，我没多少日子了。
14: 英草伸手按在胸前，感受那个铜牌的形状。70多年，他还一直戴在脖子上。铜牌磨得锃亮，上面的字迹已略有模糊，但始终如同烙印一般深刻在他的心底。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这世间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是恒久的。月有圆缺，日亦有升落，真正永恒不变的不是事物，而是一颗倾城相守的心。九道弯会和那照片一样还在吗？九道弯还在，却也不在。九道弯胡同已经改名叫公子胡同，取的仍是那曲曲弯弯的形意吧。原本长长的13道弯被加长的梅市街截去2道，建起了一排崭新的大厦。那消失在大厦拔起之处的2道弯恰恰就是英草的家。祖孙三人无奈地走进剩余的半条胡同。英草依稀还记得自己骑着羊跑过的几家门口，如今都换成了崭新的红色木门，紧闭的门扇两侧装着可视门铃。 盛兰跃跃欲试地想要按铃打探，樱草轻轻地摆了摆手。
5: 站在静谧的胡同里，樱草微闭着眼睛，思绪飞过一扇扇街门，一堵堵院墙，重新飞临那20年陪伴成

进院子，惊愕地凝视着多年不见的自己。他看见自己拎着两瓶酒扑进街门，望见天青哥已经平安回来，回头向自己微笑。如果那院子还……

0: 樱草缓缓地睁开双眼。
1: 戏啊，得等明年夏天再来了。
2: 复见了，好啊。我这把年纪啊，不见得能挨到明年夏天了。老年家，今儿能给我们看一眼吗？
1: 嗨，就是个光秃秃的戏园子，有什么可看的呀？
0: 樱草无奈，翻开怀中的相框，指了一指。
2: 仙夫是当时广盛楼挑梁的角儿，城乡社的社长，跟这个戏园子呀有极深的渊源。我就……
0: 老爷子望着相框中素颜的天青，并没有认出来，而听得城乡社的社长却吃了一惊。
1: 哟，您老说的是靳老板靳天青啊？哦，您几位是靳老板的家人？嘿，我们全家可都是靳老板的戏迷。那来来来来，那行，进来进来看看吧，我领你们去广盛楼。慢着些啊，不然非掉坑里不可。
3: 老爷子唠唠叨叨的领着祖孙三人绕过大片工地，走向广盛楼。天色渐晚，这片寂静无人的工地如同一座鬼城一般，到处都是完工和半完工的仿古建筑。樱草已然全然认不出方向，直到跟着老爷子左拐右拐，来到了一座大院前。
1: 老太太，您瞧瞧这儿，您还认得吗？
3: 果真是原址复见，梦中走过了多少遍的场景，如今重回眼前，简直有些一幻一真。樱草压抑住内心的激荡，抱紧了怀中的相框，示意念竹和盛兰推他进了院子。院中的戏楼全然遵循原状，只是院角的小仓库和楼梯下的柜房不复存在。樱草望着那小仓库的位置，想到了竹青，不禁肃然低首，双手合十。
1: 妈，咱还去后台吗？小时候您老带我和天心来过，那时候城乡社早已暴散，父亲的老兄弟却都还在。每次我们上后台玩，他们都特宠我们，送好些个好吃的好玩的给我们，别的孩子可都没这待遇。有几位大爷大叔啊，一见到我跟天心总是盯上老半天，又叹气又流眼泪的。那时候我们小啊，我们不懂事儿，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都是父亲结下的情谊。
2: 去看看吧，广盛楼每寸土地都有你父亲的印记。
1: 哎呦，老太太，后台可不能去，那楼板还没完全搭好，一不留神呐，踩空了掉下来，我可担待不起。您呐，就跟前台转转吧，啊！
0: 踏进戏楼的那一刻，樱草只觉得全身都在颤抖。那老爷子说的没错，这只是个光秃秃的戏园子，只盖好了骨架，软硬装修都尚未完工，离广盛楼的原貌还差得很远。但此刻暮色已经笼罩四周，在这半明半暗的黄昏里，楼中的一切全然模糊了过去与现实的分界。与樱草眼中看过去，只见高大深远的天花，广阔的厅堂，依稀便是当年自己出来广盛楼时见到的模样。那正前方的戏台，台前两根圆柱，台后出将入相的两个场门，台下四面八方的池座、前廊、包厢，都与樱草记忆中相合，几乎只差满场观众在屏息静气地等着锣鼓三通。樱草心潮激荡，泪盈满睫，双手按住轮椅扶手，昏昏然想站起身。念竹和盛兰连忙扶住他。
1: 哎，您老当心呐。
0: 念竹看了看母亲的神色，觉得不妥，轻声说：
1: 妈，这出来都大半天了，想必您已然累了，要不咱回去吧。啊，
2: 不。
1: 妈，我可不能再听您的了。盛兰，咱们送你太奶奶回去啊。
2: 不，你们让我

0: 让我在这儿坐坐。甭管我，我想一个人静会儿。念珠、盛兰，你们过会儿再来。放心，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坐这儿。
1: 念珠从不违拗母亲之命，心中也体察出母亲此刻的心情，只能暗叹一声，示意盛兰和那看门的老头一起退开。老头见樱草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戏楼里，不怎么放心，热情地建议说：“老太太，我帮您把灯打开吧，您能看清楚点儿。”“
0: 甭了，谢谢，我不需要看清楚。”“
1: 嗨，这儿乌漆麻黑的，再待会儿啊，就什么都瞧不见了。这么着吧，我帮您开个小灯啊。”看门的大爷不由分说，跑去门边开了盏小灯，这才放心地和念竹、盛兰一起出了楼门。这盏灯在戏台正上方昏黄地亮着，小小的光圈只照到台子当间的一块方寸之地。茫茫黑暗中，这灯光显得整个戏台的气氛更加逼真，几乎就要有一位全身披挂的角儿在这灯光中亮相。四周的一切已经全部陷入黑暗里，正如那真正开了场的戏无需看到台下的细节。静静坐在台前的樱草，泪水终于流下脸颊。阔别数十年的广盛楼此刻原封不动地回到他的眼前，风流韵致一如当年。他看到戏台背后挂起大段彩绣的巨幅守旧，中央摆出铺好桌围椅配的一桌二椅，文武场面一一就位，胡琴、锣鼓、铙钹安然等待开场。他看到台下客似云集，喧嚷着聊天、饮茶、要手巾板的，一双双热烈的眼睛齐盯着上场门，满心里酝酿着一个碰头词儿。他看到戏台上方的大匾“盛世元音”，台前红漆大柱上也醒目地镶着一幅对联，字字句句多年来无数次涌过他的脑海：“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会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看来，管教拍案惊奇。”樱草真的置身在一出戏里了，耳边听得锣鼓丝竹奏响，满台欢声雷动。戏台中央那簇灯光里，一名白盔白铐的武将手握银枪，威猛亮相。他认得这盔头，认得这铐，认得这张熟悉的脸。尽管辨识粉末，但他记得这重彩下每一个细致的轮廓，记得自己的手指抚摸过，双唇亲吻过的感觉。宽广的额，浓密的眉，秀长而不失阳刚气魄的黑眼睛，挺而直的鼻梁，轮廓分明的唇，刀砍斧削一样的下颌，这张脸的每一丝线条都深刻在樱草的心底，76年来从来就没忘记过。
0: 天青阁，
1: 樱草轻轻地伸手向前，在虚空中爱抚着，任由自己的呼唤消失在如山崩如海潮一般的喝彩声里。台上的天青像是看见樱草，如同每次看他的戏一样，只用眼角余光扫过他，神色并不稍动。然而樱草知道天青的心里有他，他微笑着闭上眼睛，倾听天青高亢嘹亮的唱腔，用他的戏、他的心、他的美穿透着戏园中每一个角落，抚慰每一个听者的灵魂。 樱草。
0: 樱草的手被握住，那样有力，那样温暖，那样熟悉。他睁开双眼，天青已经蹲在了他面前，一袭青色的长衫，素净整洁，精短的黑发根根竖立，更显得明朗的面容干净无比。天青正凝视着他，眼中有喜悦的笑意，更有炽烈的光芒。
1: 樱草，你来了。
0: 樱草有些困惑，一时不知道身在何方。但是身在何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于握到了天青的手。这么多年，魂里梦里就是期待着留恋着这双手，对那力度那温暖的渴望几乎令樱草五内俱焚。他不顾一切地拉住他，扑进他怀抱，那怀抱也依然宽厚火热，熟悉的令樱草流泪。樱草仰起头，轻轻地抚摸天青的脸颊，吻上天青的双唇。天青俯身也来吻他，唇间的温暖融化了樱草整个身心。天青哥，这是哪儿？你怎么回来了？你知道吗？我等你很久了。
1: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
0: 樱草恍然转过头，望着自己身边，他的身后有位极老的妇人，端坐在轮椅上，紧抱着一个相框，双眼半闭，呼吸已经停止，只是嘴角还挂着满足的微笑。樱草在低头看自己，只见自己白袜黑鞋，月白的短袄玲珑地掩过百褶黑裙，两条辫子垂在胸前。面前天青明亮的双眸里映出自己年轻娇嫩的脸。天青哥，那是我吗？樱草指指身后的老妇人，又握了握天青的手。天青的手那样结实有力，温暖干燥，一如从前。这是你吗？
1: 樱草，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0: 天青拉过樱草的手，深深地拥她入怀。樱草埋头在她宽厚的臂膀中，不再思量周围的一切。两人拥抱良久，抬起头来，彼此喜悦地凝视着，心头都被幸福和丰足填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走吧，天青哥。
1: 是啊，还有很长的路呢。两人紧紧地拉着手，走出广盛楼，走过摊贩云集的肉市街，来到车水马龙的前门外。夜色已深，灯火依然辉煌，男人女人们穿着长衫短褂、袄裙、学生装，流连在街市之中。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多么美好的景致啊。樱草与天青相视一笑，携手走进人流。大街上轻声笑语阵阵飞扬，与市声交杂在一起，飞向壮丽的五牌楼，飞向高大宏伟的前门，飞向整个古都的青砖碧瓦之上。大雪在黑暗中飘落，茫茫覆盖了整个北京城。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要带大家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1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这首歌也是本周榜单的第十位。那歌曲呢，是出自时代少年团的第四张专辑《加冠》的主打歌曲哈。整首歌的编曲很厚重，鼓点强劲，充满了撕裂感和力量感，摆脱了团体以往的清新呀、元气这种风格。那亮点呢，就是说唱段落的咬字非常的利落哈，为整首歌增加了硬朗的质感。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第九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

0: 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九位的歌曲，来自薛之谦演唱的一首《顽疾》。那歌词呢，把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比作治不好的慢性病。那旋律呢，空旷清冷，副歌慢慢叠加鼓点，电吉他和弦乐爆发，情绪层层的破防，后劲非常的足哈。如果喜欢就多多的支持，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八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万象回响》。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八位，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这首歌也是他为自己的演唱会定制的主题曲。整首歌呢是以世界音乐为基底，开篇充满了原始力量的吟唱，搭配上部落古典注入大地般的野性律动，节奏张弛有度，情绪层层递进，每一处的旋律转折都很有张力。黄子弘凡呢也是放弃了以前的这种唱法哈，他在整个歌之中呢真假音的转换是流畅自然的，既有少年的清澈，又有掌控全场的气场。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在微博上为他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我们的榜单，一起来听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七位。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一首 Social Pie。

0: 听到的是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一首 Social Pies。 那这是一首藏着细腻情绪和深刻思考的歌曲，也是解析了当代人内心的柔软与挣扎。整首歌的编曲层次很丰富，厚重的低音搭配上细腻的电子音效，没有过度的渲染，但是非常精准地烘托出了内心的那种拉扯感。副歌的旋律呢也很有张力，一开口便戳中我们的内心。周英婷的演唱很有感染力哈，低沉疏离的主歌藏着克制的情绪，那副歌的爆发呢又泄露了心底的挣扎，每一句唱腔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心事。歌词中有自我的叩问与释然，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不刻意的去治愈你，却能够让我们在旋律之中找到共鸣，读懂那些沉默的情绪和自我和解的勇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揭晓的是第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春雨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的第六位，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这首歌最惊艳的是文字巧思，把两个人的名字藏进了旋律。李宇春的声音沉稳干净有支撑感，就像大地与树干，安定可靠。吴青峰的声音呢，带着仙气，像风和雨丝，柔软共情。两个人合唱的时候呢，不抢不炫技，彼此衬托着对方，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没有刻意的高音爆发，但是句句都有情绪的重量。钢琴也是为主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弦乐呢轻轻的铺垫，几乎没有多余的乐器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继续接榜。听到的是第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写给晴天23年的续篇和和解哈，用一场雨天的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而且整首歌呢，就是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很抓耳，主歌呢很舒缓，钢琴加吉他的基底温暖又怅然。周杰伦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就像在轻声讲述一段往事，不煽情但是很戳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郁可唯，轻轻如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1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刚刚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郁可唯的《卿卿如我》。歌曲走的是淡雅东方的抒情路线，没有浓烈的编曲轰炸，以弦乐、轻打击乐和一点点古风音色来打底，整首歌很安静，留白充足。郁可唯的声线呢，本来就非常的清透、干净、有韧性。这首歌呢，她唱得很收，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炫技，字字稳，句句有情绪。接下来揭晓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问你一个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整首歌的编曲层次拉满，是以合唱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的音墙碰撞出辽阔的声场，就像是铺展开的一幅恢宏的听觉画卷。从开篇的沉静一直到副歌的全力爆发，情绪的曲线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每一处旋律转折都很有张力。汪苏泷的演唱呢，是完全的蜕变了，他不像以往的那种舒缓啊抒情，咬字坚定有力，声线也是沉稳厚重，把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的淋漓尽致。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99号公路》。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上的第二位啊，亚军歌曲来自谭维维演唱的一首《99号公路》。这首歌大气辽阔，画面感极强，是一首能够把草原唱进心里的歌。舒缓大气，副歌层层递进，既有流行歌的流畅，又有草原音乐的辽阔感，就像在公路上飞驰，越听越开拓。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一下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冠军歌，来自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这首歌道尽了遗憾又绝美的爱情。陈慧琳的嗓音呢，依旧是清澈干净，褪去了年轻时的青涩，多了一份岁月的沉淀的温柔与释然。演唱克制内敛，把回望旧爱的怅然释怀演绎的恰到好处，共情力很强。整首歌的旋律线条呢，温柔绵长，副歌也是抓耳耐听，没有刻意的炫技，自带电影的氛围感。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往期的冠军歌。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来呀》，歌曲收录在周深发行的一批小深情之中，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的，让我们来一起听。

0: 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依然是我们榜单上往期的冠军歌。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源的演唱《羚羊》。整首歌是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富有生命力的旋律和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了一段成长和自我对话的故事。那既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也是纯粹自我的追寻。这首歌里呢，羚羊是有着丰富的意象的，它既代表了王源小时候家里的那一辆汽车，承载着家庭出行的温暖记忆，也是王源对于过往岁月的怀念和对曾经纯粹自我的一种象征了。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近日正式投入世界最长

0: 高压禁区，为深海施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了解详细情况。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那眼下呢，祖国大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水产品还有野生菌啊，是争先上市了。这菜篮子果盘子上新啊，消费市场是供需两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要去看看各地市民的餐桌上都有哪些鲜货。
0: 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庄志成是进入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这里他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划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啊，这个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撑系统呢，近日正式投入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
0: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 11.21 公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呢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之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
1: 是的， 超高压进仓作业呢，是盾构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啊。这三元混合气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氦气、氮气、氧气，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配比而成。其中呢，这个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够有效地防止超高压环境下我们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氧中毒等等这样的风险，为他们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下作业呢，是筑起安全

0: 全呼吸的屏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2: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巴，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头压力达到8.5巴，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气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1: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气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3: 三元混合气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1: 这一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塘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简志华说，
3: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节氨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巴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4: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3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2: 团队已在5.9巴至7.5巴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5: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3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1: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宁波东站，经新建海底隧道至舟山市金堂岛，通过新建跨海大桥到册子岛及舟山本岛，终至定海区白泉镇，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一条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兼顾舟山宁波之间城际客流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眼下呢，祖国大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是争先上市，这菜篮子、果盘子上新呢，消费市场是供需两旺。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看看这各地市民的餐桌上都有哪些鲜货。
2: 在河南郑州，夏日美食扛把子小龙虾大量上市，价格亲民。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市场，发现部分小龙虾身价已经跌到了每斤10块钱，亲民价位让市民实现了吃虾自由。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7: 在郑州市多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记者看到一盆盆小龙虾，青壳红爪，活力十足，整齐摆放在摊位前，价格集中在每斤10元到2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市民李先生是小龙虾资深爱好者，年年夏季都少不了吃虾。
8: 今年蛮便宜了，比往年的都便宜点，这一兜是100块钱，7斤，回去一般都是烧成麻辣了、香辣了，都喜欢吃。
7: 据多位商户介绍，湖北、江苏等产地货源大批量进入郑州市场，不同规格的小龙虾单价下降了10元左右，
9: 30左右降到了现在10几块钱，20块钱一斤。
10: 小青就是2到4钱的10块左右，中青4到6钱的是12、13，大青就是6钱以上的17、18一斤。
7: 眼下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商户张小雨表示，日常客源不断，周末摊位更是人气爆满，买虾都要排队，一天最高能卖300多斤，
9: 零售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有90个人，光买小龙虾的都得有45个到60个。自己家吃的话，还是中青跟大青卖的是最好的。饭店用的话，可能小的比较好卖一点点，因为他们要走量嘛。
7: 虽然味美价廉，但小龙虾也需适量食用。水产商户夏如意说，小龙虾的内脏位于虾头，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建议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等要谨慎食用。挑选小龙虾，首选

0: 活蹦乱跳，反应灵敏，下身干净的，鲜活度有保障。
1: 小龙虾分青壳和红壳，一般吃的都是青壳的，一般挑小龙虾都挑爪子小的，屁股的稍微大一点嘛，肉比较多一点。
2: 在云南啊，有一句俗话叫雨水稻菌子笑，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云南郁郁葱葱的山林间，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来听记者在云南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走访报道。
3: 姐姐，今天的果树菌多少斤？
4: 380。
5: 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在商户赵先生的摊位上，一朵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见手青十分吸引眼球。
6: 紫红葱了嘛，就是
7: 有多重？
6: 这坨可能差不多要将近1公斤。不常见，这种大的，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罗像那种小的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5: 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见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
8: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反正产量起不来。
5: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90元。见手青个头小的500-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8: 变多化相当多，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天的问题。因为前两天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5: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到5月中下旬，野生菌的价格上市量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大众食菌季正式到来，也更适合消费者去挑选和采购。
8: 像谷熟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我国西南的各类野生菌争先上市，而在东北啊，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步开江，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9: 在位于这个两江交汇之处的黑龙江省的同江市啊，有很多名优的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这个餐饮热潮。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这种鲜美滋味。
10: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11: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2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钱，那白鱼好像4斤多钱。
12: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11: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你的啊，要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13: 上鱼了。
14: 哎，这船行啊。
10: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15: 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15-16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鞭鱼啥的。现在就是说，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2: 大概比如说，就光卖江鱼的话，一天能卖多少钱？
15: 现在就是说， 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十多个，就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七八个。
10: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熬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4: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熬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10: 牡丹江游客门红英：
7: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还比较嫩哈、
10: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1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杀生鱼啊，就是我们同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10: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2: 近日呢，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江镇保安营村的千亩杏园迎来了丰收季，金黄饱满的甜杏缀满枝头，迎来大批市民游客自驾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一起来了解。
14: 我们是自驾游开车过来的，来那个保安营采摘最甜最新鲜的杏子，今天吃上第一口杏子，非常甜，非常不错，
16: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这就是劳动啊，吃了好多个了。
0: 记者了解到，保安营村种植甜杏已有20多年历史，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1200亩，从早年散户零散种植，沿街摆摊售卖，到如今技术迭代升级，果品品质提升，线上线下全网销售，产业发展实现了跨越式转型升级。果农唐道斌从2003年开始种植杏树，见证了产业的成长与蜕变。他说，如今物流体系便捷高效，品牌宣传持续发力，甜杏销售早已突破本地市场局限，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家庭收入实现稳步提升。
17: 花园的跟进技术改进，果子品质越来越好，然后后面销量平台上也卖了不少，省内的比较多，省外呢一级即广州啊、北京啊、上海都有。
0: 产业兴则乡村兴，销路畅则百姓富。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保安营村党支部副书记周连平介绍，立足甜杏产业长远发展，保安营村坚持提质加拓市双轮驱动，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全链条提升发展质效，切实把政策部署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18: 线下完善采摘配套，提升游客体验，同时探索杏子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让咱们的杏子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
4: 庄志成是晋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多年。他说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至今呢仍然记忆犹新。在昆山生活，他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一家人未来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也希望呢能够和大陆的伙伴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6: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晋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7: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6: 2005年10月，晋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7: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6: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7: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6: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7: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三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6: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7: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6: 庄志成说，进入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说到宋代，很多朋友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雅字，这是它重要的文化特质之一。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四雅犹如四颗璀璨的明珠，映射出那个时代人们对生活品

0: 品质的追求和对精神境界的崇尚。
1: 在古代呢，人们一直都有着焚香的传统，特别是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到顶峰。此时呢，焚香的习惯由上层社会走进寻常人家，融进了当时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焚香成了四雅之首。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宋代四雅之一的焚香。
0: 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来了解宋代人到底有多爱香。宋人焚香喜用香味悠长、淡雅清逸的荷香。所谓荷香呢，是一种将天然的香材按照君臣佐使中医组方的原则来配伍，通过手工制作出来的一种传统的香品。在宋代，梅洵可谓是爱香的代表人物之一。后人提到梅洵啊，时常会开玩笑地称他为北宋最香的男人。那么梅洵爱香到底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听听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何西的讲解。
2: 梅洵这个人啊，他出名非常早，在真宗朝时他议论天下大事，集合真宗之意。到了仁宗朝之后呢，他甚至官至翰林学士，常伴在君王左右。宋代的官员啊，工资待遇相对比较高。梅洵这个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什么爱好呢？梅洵这个人特别注重仪表，他每次一发了工资啊，就去购买各种名贵的香料。那梅洵购买这些香料干什么呢？他喜欢熏香。梅洵啊，每天早晨上班之前，他都有一样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儿呢？他在上班前穿好了官服之后，一定要焚两炉香，然后把这个官服长袍大袖子的这个袖口啊张开，覆盖在点燃的两个香炉上，待到炉香焚尽，他就把这两个大袖子收起来，然后去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呢，再把袖口散开，这时候啊，袅袅幽香就从袖中徐徐散出，一时间这办公室里是满是皆香。梅大人秒变人体香薰机，人称梅香。梅洵呢，他喜爱熏香，并且呢也热爱钻研制香，特别精通合香技术。所以啊，这个梅洵身上的香味可不是单一的，他这身上的香味是经常变换的。因此呢，这个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经常会时不时地传召梅洵。传召梅洵干什么呢？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闻一闻老梅最近呢又鼓到了什么新香。
1: 可能呢，在一些朋友的印象里啊，这焚香呢大多是女子进行的活动。但是听完了何西教授的分享，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美妙香气的喜爱是不分男女的，就像今天的香水一样，男士女士都能使用。
0: 是的，除了这个荷香之外呢，宋代还十分流行一种焚香的方式，叫做打香转。那么什么叫做香转呢？到底怎么打呢？我们继续来听何西教授的讲解。
2: 打香转是怎么焚香呢？打香转就是在平铺的香灰上燃烧一种或者多种混合的散香粉末。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打香转具体的操作是需要在香炉中呢，先把香灰铺平，然后在模具上轻轻撒满散香粉末，这个时候再轻轻地敲击模具，使这个香的粉末紧实，然后再去掉模具，这个时候呢就会得到想要的图案，这个图案呢也被称作香转。在焚烧的时候点燃香转的一端，香转呢就会慢慢焚烧，到焚烧完了之后呢，香灰还会保持图案原有的形状。因此呢，女子们也认为打香转焚烧有相思成灰之意。蒋捷在词中写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生条心子香烧，讲的就是这种转香。打香转这种焚香的方式在宋代呢是非常流行的。
1: 虽然我们无法回到宋代，也无法闻到当年沁人心脾的香气，但是关于香的一句句诗词，承载着缕缕馨香，跨越千年，读来仍能使人置身那个香气飘逸的世界。
0: 嗯，在我们中国啊，制香用香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远古及先秦时期呢，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发现焚烧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植物可以达到减少蚊虫叮咬，而且呢可以去病啊，驱病避邪，进而发展为在祭祀活动当中呢进行有意识的焚香，即所谓的焚香以祭天。
1: 从汉代开始，随着人们制香和焚香的技术提高，香开始慢慢地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用于熏衣熏被、驱病避邪等。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香料还十分的昂贵，因此呢，只有上层社会才能够使用。
0: 嗯，而到了宋代，香才真正成为一种全民使用的物品，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文人雅士，亦或是普通的平民百姓，焚香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或增香，或熏衣，或助眠，或交友。香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1: 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好奇啊，香在宋代能够如此普及，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西的讲解。
2: 到了宋代之后啊，香料的经营和使用比着前代在社会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香料的应用和普及，用香这个事儿呢，就逐渐从社会上层扩大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到了宋代，怎么一下子就普及了呢？难道在宋代的时候，香料就不贵了吗？香料这个东西啊，在宋代被称为香药。为什么被称为香药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香料是常常会被入药使用的。比如宋代官方所编的这个《太平盛会方》中，以香药所命名的方剂呢，就有120种之多，其中有木香丸、乳香丸、沉香丸等等。在宋代官方所编的另一部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了大量使用香料的方剂，其中有一些千古名方，比如治宝丹、苏合香丸等，时至今天还在使用。我国古代的香料呢，主要是依靠进出口贸易。在宋代之前呀，由于进出口贸易并不发达，所以呢，朝廷香料的来源主要是源自朝贡。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呢，香料不止非常贵，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仅仅呢能在贵族间使用，不能达到流通的效果。到了宋代呢，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进出口贸易也繁荣了起来，情况呢就和前代不同了。宋代香料的进口呢开始变得十分充足。据史料记载啊，当时进口的香料品种多达100余种，其中最常见的有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当时这些香料的进口呀，给宋廷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呢，香料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货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啊，香料的体积比较小，同时呢，它又易于保存，轻易呢是不容易放坏的。再则呢，香料呢它主要来源于进出口贸易，这么一来呢，相当于它的价值啊是进出口贸易的各个国家之间所公认的，因此呢，这个香料就会像金银一样会被用作经常交换各种物品。比如呢，宋廷呢就经常用这个香料来充当军费，向周边的少数民族来购买粮草等等。在多种原因的促进下呢，宋廷对于这个香料的贸易和经营是非常鼓励的。所以呢，香料行业在当时啊，不管是在管理、经营还是销售，都达到了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程度。在当时的南宋都城，都城中设有专门的香药局来供应百姓们的香料使用。 北宋的都城东京呢，也有非常多经营各种香料的香料铺，在当时呢，甚至产生了一种专业的香料销售人员。文献记载，

0: 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者，谓之香婆。香料的用途在当时是非常广泛的，它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作制药、熏衣、制竹、防病、祭祀、建筑等等。在当时呢，香料的使用并不仅限于个人生活和日常生活，它更是一种在社交场合营造社交氛围的手段。当时呢，用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你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融合了电子架构和情感化的歌词，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歌曲描绘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歌曲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一起来听。

0: 听到的是来自李慧珍演唱的一首《活与该》，歌曲当中有一段 rap 跨度特别大，李慧珍用小时候学的京剧的唱腔挺有意思。那歌曲呢，融合了民族风、摇滚乐和电子音色，呈现出了独特的听感的层次，歌词当中也充满了哲思，探讨人生的苦尽甘来、心胸境界和自我觉醒这样的命题，表达了一种不问对错、只尊本心的生活态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音乐人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当中的歌声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的嗓音表达出了为了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一起

刚刚送出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组合的《我的天空》，听过后一定要告诉自己，遇到困难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挺过去。很励志的一首歌，相信你听过之后也会感觉到勇气倍增。即将听到来自林子祥的《真的汉子》，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努力做你想做的事，超级好听，超级励志。别让昨日的悲伤浪费了今天的泪水，悲伤痛哭孤单谁都有过，真正的男子汉就得承担起一切。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分享的《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呼应相应的影视作品当中主人公逆命而行的热血征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

听过来自周深的慢慢，想告诉你，把人生当作一场漫游吧，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游览，那些慌张的犯傻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就是不一样的景色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追梦，来自吴奇隆的演唱。这首歌唱出，当我们心怀梦想的时候，会感觉到风在身后吹拂，好像在推我们前行，我们的心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振奋，似乎也能听到风声低语，让我们奋力前行，勇敢追梦。

嘎啦乐队在这首歌当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人正在奔跑理想路上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趁少年》，来自动力火车和911的演唱。动力火车，不少的朋友从少年听到中年，虽然已不再年少，但内心依然滚烫。熟悉的声音，不一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们不仅歌颂爱情，也尝试去感恩纪念友情。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只要你还在唱就是好事情。趁年少多歌唱。

听过的是来自魏晨的一首《未来》，唱得了中国风，驾驭得了舞曲，这首凸显了弗拉明哥和 funky 电子音乐的风格。魏晨的音乐诠释了一个艺人的可塑性，也是充满了正能量，有希望的呈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的是黄霄云演唱的《你逆着光而来》。这首歌以逆光前行为叙事意象，歌词也是充满了正能量，描绘的是在逆境中坚守勇气，迎接未来的积极的态度。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0: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阿四带给您的照进内心的光，通透灵气的嗓音，舒缓治愈的旋律，温暖有力的歌词于平淡之中抚慰情绪，像一束柔光，温柔包裹心灵，治愈迷茫与孤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胡夏带来的不说，旋律婉转绵长，歌词含蓄内敛，将心事藏于旋律之间，以温润的声线演绎隐忍的情愫，无声之处尽是深情与遗憾。

造浪，曲风高然带感，流行摇滚节奏强劲。宋雨琦的嗓音浑厚有力，唱腔洒脱奔放，励志铿锵的歌词传递出逆风而上的倔强，燃情热血，感染力十足。好的，继续听到一首动听、动心、动情的歌曲，薛之谦带给您的《租够》。这首歌呢，以住房困境为切口，歌词直击年轻人居住的压力，旋律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情感真挚，引发共鸣，是音乐和社会议题结合的深刻之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张靓颖带给您的《永远》，以空灵的嗓音与史诗的编曲触动人心，歌词探讨生命与时间的意义，引发广泛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韩庚带来的《听风八百遍》，曲风温润舒缓，旋律裹挟着岁月的温情。韩庚的嗓音细腻深沉，以质朴的唱腔诠释沉默厚重的父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枕着光的他，民谣旋律简约温润，任素汐的嗓音质朴治愈，娓娓道来老一辈相濡以沫的深情，歌词满是温暖烟火与岁月的温柔，以光为喻，将平凡陪伴唱得动人动心。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夏日的夜》来自王鹤野的演唱，轻快的旋律裹着夏夜的氛围，王鹤野清亮的声线演绎心动的悸动，歌词满是海风、星光和隐秘的爱意，将夏日夜晚的浪漫情愫娓娓道来，治愈又充满青春的气息。

0: 爱过。
1: 爱没有错，萧亚轩的经典之作将爱情里的纠结与倔强娓娓道来，满是释然与勇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刀郎的花妖，古风韵味十足，婉转苍凉，叙事感十足。刀郎低沉沙哑的声线自带沧桑，将轮回的执念与尘世的离愁娓娓吟唱，此曲意境悠远，满含古典悲情的韵味。

黄子鸿帆带给您的下个日出，港乐叙事感强烈，钢琴与弦乐的铺陈织就了温暖的底色。黄子鸿帆浑厚的声线坚定而治愈，演绎成长迷茫当中的希望与勇气，歌词励志戳心，满含奔赴黎明的力量感。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鞠婧祎的《落日未眠》，以橘色的落日与海风为意象，旋律清新治愈。鞠婧祎的清亮声线柔和少女感与韧性，唱述着成长、告别与自我和解，歌词诗意细腻，氛围感拉满，温柔又充满力量。

0: 周深的一首《梦见你》，旋律缱绻如诗，歌词戳心动人。周深清透空灵的嗓音，气声与高音流转自如，将梦境里的宿命重逢、时光的遗憾唱得治愈又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陈楚生带来的《这样的生活》。这是一首送给那些在生活中勇敢追求自己目标的人们的歌曲，温暖的旋律当中藏着对生活的叩问与力量，引发人们的共鸣。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7: 一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是来自谷谷吕思维演唱的《当我变成我们》，那这首歌是送给所有乐迷的，传达出生命旅程当中有人陪伴在身边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凯，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当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陈零九演唱的《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歌曲《你有我》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深情演绎，非常具有感染力。那这首歌带来的力量不在于旋律，而在于那份温暖的守候。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会身处什么样的未知情况，有一个人支持你、守护你，心里就会满是向前的动力了。继续要送出苏慧伦的演唱《我是我的》。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歌曲描绘了音乐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偶然翻出的老照片上青涩的两个人的模样，便是美好昨日最浪漫的证明。郭顶的音乐作品总是能够击中歌迷的心，刚刚听到的这首《我们俩》也不例外。用心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的微小事物实际上无比美丽。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莞尔》。

0: 像黑夜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比最更好的我们，来自歌手王赫野的演唱。他以温暖的歌声传达出最真挚的情感，让人听完之后感觉心里暖暖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郭靖的演唱《月亮会记得》。

时隔晴天组合带来的歌曲《我成为我的同时》是以日常对话般的口吻展开，歌词当中充满了对彼此的鼓励以及对自我成长的肯定。部分歌词如《亲爱的你别灰心》、《开局一片荒野地》、《就种棵会生长的心》等，传达了面对困难时不放弃、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来听大张伟带来的创作演唱《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刚刚分享的歌曲《慢慢喜欢你》充满了爱与温暖，表达出了愿意花费一生的时间去丰满两颗愿意在一起的心。歌曲是以简化的编曲搭配莫文蔚的演唱，展现了她的独特声线和真挚情感，令人印象深刻。继续来听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了，《暖暖》送到各位的耳边。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稳稳的幸福这首歌是擅长写中慢板歌曲的音乐人小柯创作的，陈奕迅很具叙述性的口吻娓娓道来在爱中的温暖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也许不需要轰轰烈烈，稳稳的就挺好。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柯以敏演唱的《温暖是红色》，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来自王菀之演唱的开场歌曲 Love Has It All， 曲风欢快而温暖，也是让大家尝试着去体会关于爱的点滴，然后放任那种阳光般的温暖感觉占据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张碧晨带来的演唱下一秒。

0: 说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土拨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是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歌词简洁但饱含深情，土拨叔叔乐队用他们独特的音乐语言，让风吹散了烦恼的阴霾，雨水冲刷了不如意的沉重，唯留下美好和笑容。继续要送出的是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刚刚分享的是蔡明佑演唱的歌曲《我可以》，爱要怎么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这首歌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也是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带给我们十分甜蜜的感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徐怀钰带来的演唱《飞起来》。

这首歌我的冬草，我好想吃一颗，看错了寂寞。

0: 歌曲《冬枣》里的歌手田毅是浓烈温暖的。冬枣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水果了，每到冬天，冬枣总是会给我们一种暖心的甜蜜的感觉。爱吃冬枣的田毅把这种生活的碎片凝聚成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路虎的创作演唱《表白白》。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Sweetie 音乐组合演唱的《樱花草》是完美展现了他们最适合倾诉少女情怀的甜美嗓音。在歌曲营造的梦幻童话故事里，没有失落，也没有遗憾，只有闲适的阳光和乱了的心跳。邀请所有听者感受如糖果般的甜蜜爱恋与美好时光。继续要送出的是张瑶带来的演唱《有你相随》。

时报。很甜的一首 Sugar， 来自刘耀文的演唱，陪伴我们回味那些一起度过的甜蜜温暖时光，相信也让你印象深刻。副歌的旋律和歌词是非常具有记忆点的，让人沉浸在欢乐氛围中，不禁嘴角上扬。接下来要继续聆听林志颖带来的演唱，芹菜一起来分享。

0: 刚刚 Twins 带来的这首《星光游乐园》真的是光听歌名都觉得哇，好浪漫呢、啊。本身形象和歌声就非常甜美的 Twins 在这首甜歌当中也是将少女的恋爱心情生动展现。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周渝民带来的演唱《温柔的晚安》，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4: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